0: 但是其实我们不建议哈、啊，为什么要进行面诊呢、
1: 嗯、
0: 其实我们西医讲究的是循证医学嘛，对吧，
1: 对，
0: 要看看你咋回事啊、
1: 嗯、
0: 是这样的，也提醒大家有病一定要第一时间来到医院。你像这位患者似的，他可能就养成依赖了，养成依赖之后是不是以后还会有一些抵抗，用其他药可能就不好使的状态。
1: 对，是的，因为他用这个、嗯、减充血剂呢，它是一个强效的一个血管收缩剂，那么其他任何的一个治疗的药物的话都没有它那么的强效、
0: 嗯、
1: 因为它这个使用的过程中迅速血管收缩，鼻甲的体积就变小，它当时就马上立刻通气了、
0: 嗯、
1: 那么这一瞬间的通气就会让他很舒服，但是这个药效的持续时间呢，他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持续的会比较长啊，比如说一天可能用一次到两次，他就可以起到全天通气的一个作用，但是他可能会以后就会越来越重，会或者使用这个药物的频次就会越来越多啊，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一两个小时就得需要喷一次。
0: 嗯，
1: 同样呢，这血管表面还有一些这些受体，那么这种药物的一个刺激呢，会也会影响这个全身的这个血管这个压力的一个变化，也会影响心脏的一些不适，所以说长时间使用是不建议不推荐的。
0: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周仁林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孟翠达孟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鼻腔健康知识科普，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周五啊，全天门诊，如果你有相关需求的话，可以登录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啊，进行一个具体的查询和预约就可以了。再次的提醒诸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那么我们呢也会每天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病患的情况，是这位患者呢是每天呢头晕沉沉的，偶尔呢有点褐色或者黄绿色的鼻涕，有时呢也会感觉面部的这个疼痛，结果到医院就诊呢拍片呢发现呢是鼻窦炎了哈。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跟我们说一说呗。
1: 啊，这个患者呢就是因为这个头闷胀的感觉啊，他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以为、嗯、是这个脑袋的问题，所以说他可能最开始可能会上一些相应的内科系统去检查，但是呢他可能忽略了鼻腔的一些问题，可能刚开始他会有一些这些鼻塞呀或黏脓的鼻涕呀，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小事儿，可能就没有去管理或去看，那么时间长了的话引起这个鼻窦的炎症了，然后才引起这个头面部的胀痛啊、到那个内科系统去做一些 CT 的检查，才发现原来是鼻窦炎在作祟。
0: 嗯，
1: 所以说一旦这个有一些鼻部的症状，比如说是黏性的鼻涕啊，就和平时的鼻涕的性状不一样啊，或者是有一些鼻塞，或者是面部的一些不适，甚至有一些牙疼，它其实都应该考虑到鼻腔是不是有问题了，鼻窦有没有炎症了。
0: 好，那么我们还是要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如果说你有一些鼻部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呢，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来进行沟通哈，可以登录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平台是一同说的视频号啊，在视频号上搜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给我们点赞转发和关注哈，让更多的好朋友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我们也希望大家呢都能身体健康。那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啊是鼻腔健康的知识科普，如果说您的鼻部有不适的症状啊，有一些鼻塞呀，然后不通气啊，甚至是这个鼻炎呢等等哈，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那么说到了这个鼻部的一些问题，我们不得不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过敏性鼻炎。那到底什么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有哪些主要的症状呢？
1: 其实过敏性鼻炎是相对来说现在比较高发的一个疾病了，而且发病率是逐年在升高的。那么过敏性鼻炎实际上顾名思义就对某些东西是过敏的，所以说过敏源实际上是在自然界中存在的这些各类的物质小颗粒的物质，但是这个它实际上本身是没有害的，但是有一些特异性的个体呢接触这些过敏源之后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反应，就会出现以这个 IgE 介导为这个主要的一个变态反应性的一个疾病，就会出现这个很多的一些症状。那么主要的症状四大主要的症状就是阵发性喷嚏这个清水样的鼻涕鼻痒甚至最后达到一个鼻塞的一个程度。所以说过敏性鼻炎就是对某些特殊的一些东西过敏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
0: 好，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大家知道是咋回事了哈，那有一些过敏的这个情况呢，我还是建议您不要自行的这个处理要来到医院请医生给您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据我知道如果是过敏的情况的话，我们可能还要查一些过敏源还是比较复杂的哈。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就一定要及时的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就诊了。说到鼻部的这个问题啊，那么还有一些情况我们可能也要好好说一说哈，就是为什么说春季或者秋季过敏性鼻炎是高发的，
1: 其实过敏性鼻炎它分成两这个根据这个发作的一个时间和频次的话，我们分成常年性过敏性鼻炎和季节性过敏性鼻炎。那么常年性就是一年四季它可能什么

0: 么时间都有可能会出现相应的一些症状，那么一般是针对那种常年性的病源，比如说尘螨。但是对于东北地区啊，就是咱们北方长春呢，它的发病啊主要以春秋两季发病为主，因为我们四季分明，那么花粉的播散季节呢也是在这个春秋两季相对来说比较多，尤其是在秋季更多一些。那么有很多人可能一到这个春季的时候或者是秋季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迎风流泪呀、眼睛痒啊、鼻子痒啊、流清水啊、鼻涕的时候，这样的症状就有可能是对花粉过敏。可能这个季节呢就是正好是春天，但实际上引起人们过敏的这种花粉呢，它并不是我们所谓的那种桃花呀、李花呀、杏花这样的重梅花粉，而是风梅花粉。那么这个季节的风梅花粉呢，最主要的就是以这个榆树啊、杨树、柳树、柏树、桦树、松树这些树的这些在这个吐新芽就是冒绿叶的时候呢，它在这之前就已经有花粉了。那么这个花粉呢是相对来说颗粒比较小，这个容易在这个风中就是这个悬浮的，人们会对这类的这个花粉是产生过敏的。那么秋季主要就是以这种草的花粉，那么草就是那种矮草、野草，像蒿草啊、绿草啊、矮臀草啊等等。那么这个春季就是高树啊，这个秋季呢是矮草，这一春一秋呢是我们北方地区尤其东北地区的花粉的一个最高峰的一个播散季节。所以说在北方呢，过敏性鼻炎以春秋两季过敏是最多见的，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门诊是暴增的。
1: 好，说到了这个臀草啊，其实在这里我要特别说一说这个臀草，其实真的是挺烦人的哈。我记得好像有一些学校啊，就每到特定的时候都要组织一个除臀草的这个活动嘛。因为臀草其实也是我们鼻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过敏的一个来源的一个地方，对，致敏源哈。所以说大家如果上户外的话，如果说您的鼻部是比较容易过敏的话，还是建议戴上口罩啊，这样可能稍微好一点。
0: 对，
1: 是不是？
0: 其实甚至还要戴眼罩。
1: 那戴眼罩。
0: 因为这个黏膜暴露在外面的这些区域呢，它都容易这个导致过敏。所以说就是除了戴口罩以外，可能有一些特别敏感的，它也需要戴眼罩，就把眼睛的结膜这个需要遮盖。
1: 你都要遮盖上，要不然的话，因为我们知道人体它是通着的，尤其是眼睛和鼻耳，是吧？
0: 对，
1: 都会出现相关问题。那我们怎么样来区分感冒还是过敏性鼻炎呢？
0: 其实这个经常会有人就是误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感冒，尤其是过敏性鼻炎。那么在这个感冒的时候呢，它相对来说是一个自限性疾病，一般一周左右。那么它的症状呢，除了鼻部的症状就打喷嚏流鼻涕以外呢，它还有全身的症状，比如说发热呀、浑身的疼痛啊，甚至相对来说比较疲劳疲惫的一个状态。那么鼻涕的性状呢也和过敏性鼻炎有一点点区别。那么鼻涕呢往往最开始的时候是一种这个鼻腔相对来说火燎燎的，然后这个很少的鼻涕逐渐变成清水样的鼻涕。那么在后续的时候，逐渐人的这个免疫功能上来之后呢，它可能会变成一些黏黄色的鼻涕，逐渐再变成黏白到没有鼻涕。那么整个过敏性鼻炎它主要以这个清水样的鼻涕为主，除非说常年的这种过敏性鼻炎它这个引起鼻窦炎了，可能会出现鼻涕的性状的一个改变。那么一般情况下它主要以清水样鼻涕为主。所以说通过简单的一个发作的时间的一个长短和全身的一个症状的一个情况以及这个鼻涕的一个性状就可以区分是过敏性鼻炎还是感冒。
1: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我们现在是通过三个平台来进行直播，一个呢是我们的广播节目一同说医，还有一个是我们吉林台的官方平台吉祥新闻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一同说医的这个视频号哈，也希望大家呢持续的关注我们哈，您可以呢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啊，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转发到朋友圈，转到群里边，请更多的好朋友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状态，也希望大家及时的点赞、转发和关注哈，来给我们加油助力啊。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有很多朋友说哈，说孟教授对患者特别负责、有耐心、技术精。然后有朋友说到了哈，孟主任啊，不仅医术高，还是一位非常耐心的好医生哈，给您点赞
0: 啊，谢谢。
1: 这个我们看到了，下一位应该是您的患者哈，他说我深有感触，去年就是孟教授给我做的鼻息肉手术，一直感恩在心呐 啊，其实特别理解患者的这种心情哈，碰到一位好的医者来为您解决您的病痛哈，当然病去如抽丝嘛，是吧？还是提醒大家哈，我们有病的时候呢，需要看医生需要治疗的时候，一定要选对医生啊，选对医院，这个很关键。我们也希望大家到正规的这个医院啊、医疗机构来进行就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生活当中不乏会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当他有问题的时候，他想到的首先不是去医院，他想到的首先是问朋友，你是吃什么吃好的？然后呢，可能有些人会给他提供一些小的偏方的哈。
0: 对，
1: 我不知道在您接诊的这些患者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人？

0: 一些患者，
1: 确实是啊，尤其是其实过敏性鼻炎，就好多网络上这个流传的一些偏方，比如说把这个维 C 啊、地塞米松片啊，还有一些普尔敏呢混合在一起的这种药面，然后去使用。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因为它这个药物呢，这个地塞米松是一个长效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激素，那么像这个普尔敏呢是一代的抗组胺药物，那么这种组合呢，其实治疗是有效，但是呢，它对身体的副作用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有好多这种网购海淘的一些药物，那么可能有好多的患者他说，哎，我就是在网购上，就是那个网络平台上，或者是海淘的一些药物，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偏方的一些药物，他可能就是拿来听别人说有用他就用了，实际上有的时候他可能不一定对症啊，有的时候可能治疗的是不一样的疾病。那么有一些海淘的药物呢，其实也需要去判断它这个有效成分是什么，那它会不会引起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适的一些症状，或者是它这个药物真的安不安全？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希望这个患者呀，其实通过正规的一个途径去了解自己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然后正规的一个用药，不然的话有的时候会走一定的弯路的。
0: 好，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孟教授不仅病看得好，总是笑呵呵的，长得又漂亮，给您点赞。
1: 谢谢。
0: 好，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刚刚开始直播，也希望大家多多的点赞、转发和关注哈。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如果想要和我们来进行交流的话呢，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把您的问题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在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都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通说医来进行留言就好了哈。说到了这个过敏性鼻炎啊，想请教您这个问题了，过敏性鼻炎常用的治疗手段都有哪些呢？
1: 其实如果要是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诊断啊，就是通过比如说到医院去检查医生呢就通过他的平时的临床经验一看鼻腔黏膜的状态，因为过敏性鼻炎就有特别典型的一个临床的一个表现就是鼻腔是黏膜是苍白水肿的，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查体就可以初步去确定是可能是过敏性鼻炎。那么如果要是再经过更这个精密的一些检查，包括这个皮肤点刺或者是过敏原抽血的一些特异性 IgE 的检查，那么这个是诊断的一个金标准。那么一旦诊断之后呢，我们可以根据过敏原的一个特点去进行相应的治疗。其实我们现在过敏性鼻炎已经经过几版的这种诊疗指南的一个修订，那么其实归根结底呢，它主要是以这个四维一体防治结合的一个原则。那么四维一体主要呢是包括这个避免接触过敏原，第二个呢是药物治疗，第三个呢是免疫治疗，第三个呢是患者的一个健康教育。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防治结合的一个手段呢，去帮助患者能够缓解他的症状。那么其实这对于医生来说，就是最强有力的一个武器呢，它就是以药物治疗为主。那么药物治疗其实也包括很多种类的，那么这些各类的种类呢，也需要根据患者的一个病情，然后去选择去使用。
0: 明白了，根据病情就是具体情况具体看哈。那这个鼻部的这个健康，比如说过敏鼻炎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它其实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一种方式，可能都是过敏性鼻炎，但是每个人他发生的这个病理不一样情况不一样哈，可能治疗手段也不一样，这是一个量身定制的一个治疗法案哈。
1: 对，一般是要根据患者的一个表现和他的一个平时的一个症状的一个情况所以来决定。而且尤其是其实有好多患者到我的那个诊室的时候都跟我说过敏被给我做了，可能做了也没有用，我这也没有办法去避免接触它。但实际上过敏原的一个检测相对来说还是有必要的。第一个呢，就是能够知道你是常年性的还是季节性的，或者是有没有一些特殊的食物，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是不是有宠物过敏。其实有好多人现在也是这个人们越来越多，就是有很多人都去养这个宠物。那么有的时候宠物确实也可能给人们带来好多的欢乐，但是它这个身上的一些这个猫毛狗毛的一些皮屑，它可能还混合着一些尘螨，它就会让这个患者呢可能会处于一个致敏的一个状态，那么就会出现相应的症状。但是好多人可能是这个难以割舍，但是一旦要是确诊的话，我们还是推荐就是减少这个接触是最主要的一个避免的一个这个治疗的手段。那么药物呢都是后续的一个相应的治疗，那么后续也是要根据患者的一个症状的一个情况来使用相应的一些药物的一个联合的一个用药。那么有的是轻的、中度的，还有重度的，甚至还会要联合很多的药物治疗，尤其现在还有一些靶向治疗。
0: 好，刚刚说到这个靶向治疗，其实靶向治疗现在来说的话，可能在鼻部的治疗当中应用的，据我了解。

0: 了解哈，也是比较广泛的，是不是？
1: 哎，是的。
0: 但是它也是应该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或者是也应该有一些特定的一些人群才可以。
1: 嗯、对，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到底使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还是根据患者的个体的不同的这个情况哈、
1: 嗯，
0: 来给您设定一个属于您的这个量身定制的这个方案。为什么说我们总是在说这个量身定制的这个方案呢？就想告诉你哈，出现这个问题，千万千万不能用张三的这个办法来治疗您的这个情况。
1: 嗯、是的，
0: 因为不知道、嗯。他和您的这个情况肯定是有不同的哈，不知道您治疗起来可能会有些其他不好的一些副作用，也备不住，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嗯、
0: 对于那些爱学习的，我们加双引号的、嗯、爱学习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来说什么呢哈？您去上网查没毛病。
1: 嗯
0: 对，但是呢，如果去看医生的话，就别和医生犟了。有很多是不是也会跟您说，哎，我家谁谁谁用了、
1: 嗯，
0: 或者网上是这么说的、
1: 嗯，
0: 然后你还要重新再给他说导一下，也会碰到这样的患者。
1: 啊、确实也有的时候会遇到
0: 啊，
1: 而且很多人他会查很多很多的资料、
0: 嗯，
1: 甚至有的一些人他会拿一些这个网络上购买的一些、
0: 嗯、
1: 小的设备，然后去自我的一个观察、
0: 嗯，
1: 然后去详细的去描述自己的症状，然后去跟医生去说，我这个一定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是我一定得需要这样的一些治疗。其实有的时候是自我的一个诊断和自我的一个治疗，可能有的时候并不一定能完全解决他的问题。所以说有的时候还是最好是到医院来听从这个医生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这个经验和治疗的一个方案。其实有的时候自己去查，有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更多，因为他对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病机制和自己的一些亲身的感受可能说的并不一定很全面。
0: 嗯，
1: 那么他去问一些，比如说现在的一些 AI 的一些软件，它可能会漏掉某些问题，尤其是对于鉴别诊断的一些小的这些细节的问题，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给予你的这个治疗的一些方法呢，不一定完全全面或者是完全正确。
0: 嗯，好，我们提醒诸位哈啊，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啊，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给我们点赞转发和关注哈，支持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哈。说到了这个治疗哈，那现在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靶向治疗，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说到了这个靶向治疗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或者是生物制剂哈，它能治疗鼻炎吗？或者说能不能根治鼻炎呢？
1: 是这样，就是靶向治疗其实在这个20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了、
0: 嗯、
1: 其实大家对它了解最多的是对于肿瘤的靶向治疗。
0: 嗯，
1: 那么其实肿瘤的靶向治疗往往是有一些这个针对某些基因的一些突变，或者是某一些相应的一些靶点治疗的靶点去针对性的一个治疗。那么炎症性疾病也同样它有它发病机制的一个关键点，所以说靶向治疗呢是针对于这个鼻炎的，尤其是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窦炎、鼻息肉的一些炎症发病的一些这个关键的一些靶点去针对它去治疗。那么治疗的过程中呢，它可以有效的去综合这些炎症因子，能够减少这些二型炎症的一个发生，所以说它的治疗呢应该是现在来说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哪些人群是需要选择的，并不是说来了之后马上立刻就用上啊，一觉得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是非常好的，那么马上就这个不管这个自己适不适合直接就选。那么实际上现在这个对于耳鼻喉科，尤其是关于炎症的这种生物制剂呢，主要是针对于这个中重度的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和二型炎症的慢性鼻窦炎、鼻息肉。那么慢性鼻窦炎、鼻息肉不光二型炎症，可能现在还有一些包括这个混合性炎症的，也有一些生物制剂的一个开发。所以说那根据它的一个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我们来针对性的选择相应的一些靶向药物或者是生物制剂，那么也可以很好的缓解患者的这些生活质量，能够提高治疗的一个疗效。那么作为根治这一词，实际上无论是哪一种这个治疗方法，那么可能这种炎症性的疾病它是属于一个全身的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它不可能说通过一种治疗方案就给它做一个根治，都是有效的去控制它，来减轻他的一些症状。
0: 嗯，好，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哈，他说老师你好有人说哈，这个过敏性鼻炎挺过3个月就自愈了啊，然后就不用特别的治疗了，想问一下这是真的吗？
1: 如果要是说挺过3个月就自愈了，这个很难。
0: 嗯，
1: 一旦是确诊为过敏性鼻炎的话，它这个很难就是通过自己的一个身体的抵抗的一个免疫功能的一个变化去达到一个自愈的一个程度。
0: 嗯，
1: 那么可能有一些他认为自己那个时候是过敏性鼻炎，但可能他不一定是，他可能是单纯的某些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条件的一些鼻炎，比如说冷空气刺激过敏呐、啊，或 者是有一些这个职业性的一些因素呀，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这段时间的一个免疫平衡的一个打乱出现的一些相应的一个。

0: 比较敏感呢、
1: 嗯、
0: 那么这个可能是根据这个免疫调节它可能会这个症状这个缓解或消失，但是就是一旦确诊为过敏性鼻炎的话它很难自愈，它一般是再接触这个过敏源的话它一定会出现相应的症状。
1: 嗯，明白了。那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自愈的这可能是你到了这两三个月之后它症状缓解期，对，缓解期不能说它是这样的一个自愈哈、
0: 嗯、
1: 你看我们身边有一些鼻炎的这个患者，你会发现只要他这个鼻炎犯了的时候他就离不开这个纸巾了，
0: 嗯
1: 啊，必须一天醒好多啊，然后呢有的时候跟他交流的时候他会说，哎呀，他说我现在就是鼻炎啊，然后呢自己可能有的时候鼻炎得多了还有一些心得啊，有些药可以用，但是呢我认为可以不用了，到两三个月我就好了，但实际上它这不是好了，而是它的症状缓解了、啊、
0: 对，
1: 那有没有一些好的办法能让鼻炎彻底的根治呢？
0: 其实根治这个词就是其实在鼻炎上、
1: 嗯、
0: 这个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
1: 表述、
0: 那么其实这个炎症性疾病它实际上是一个全身系统的一个免疫的一个平衡的一个打破，而不是说像体质下降了就得鼻炎了，实际上它是鼻腔的一个这个免疫系统的一个出现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紊乱，它可能是像我们称之为TH1反应和 TH2 反应，那么在 TH2 反应的时候呢它就是会出现大量的这个鼻腔的一个炎症的一个症状，出现打喷嚏流鼻涕，那么有一些比如说是季节性过敏性鼻炎，那么可能就是在春季，对春季的花粉过敏，那可能就这一段时间每一年到春季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症状，那么其他季节就没有了，那么还有一些像有一些对秋季花粉过敏的可能就是在八九月份出现症状，那过了八九月份它这个症状也是自然缓解，因为它已经没有鼻炎的刺激了，那它并不是说这个过敏性鼻炎就好了，因为它可能每一年到这个季节再接触这个花粉它还会出现相应的症状，甚至它会一年比一年会加重，这样的话就是会影响它这个免疫过敏性鼻炎的这个免疫性疾病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进程，有的人甚至他不理会不治疗不干预他可能会往下气道去蔓延，因为我们这个呼吸道分为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那么鼻部和咽喉它属于这个上呼吸道，那么如果一旦鼻部的过敏性鼻炎这个炎症不做一个很好的去控制它或阻止这个进一步发展的话，它可能会蔓延到下气道，会出现哮喘的可能。所以说根治吧，就很难说用药物啊或者是去怎么去治疗去给它完全消失这样的一个炎症，这个很难。但是如果要是说这个听众朋友们一听不能根治那就很沮丧，但实际上那么疾病虽然不能根治，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去可控可防可治，所以说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症状找一个医生，然后去给你这个就是很确切的精准的分析你的病情，然后去给你找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的措施、治疗的措施、防止再进一步发展的一些措施，这样的话这个疾病就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
1: 其实专家说到这儿哈，我简单来理解一下专家的这个意思哈，就是有些疾病比如慢性病、糖尿病、高血压、那你不能说它到底是根治还是没根治，它和我们的身体共存了、我们只要控制它不让它发展了、那可能在临床上来说我们可以也认为它是一个治愈了，
0: 对
1: 也是这样认为、这个意思这个逻辑是对的，是不是？
0: 对，其实我们的指南、这个国外的指南写的是 remission、remission 的这个我们的中文翻译就是临床治愈、但是我们中国人一听临床治愈了那就是根治了
1: 对，
0: 但实际上它就是把它的一个症状就完全控制住了，
1: 对，所以说这也是我想说的，为什么我说我们临床治愈呢、我们在医疗上觉得这个已经控制住了、是可以的，但是和大家认为的是不是这病我就把根儿去了、其实还是两码事儿的，
0: 对，是的、
1: 但是呢我个人感受哈，只要你和医生配合的好，你患者的这个依从性好的话，其实你完全可以忽略它，对吧，你的心情保持好了，很多疾病其实都好一半了、
0: 其实要以一个慢病管理的一个心态去对待这个鼻炎的问题，
1: 对哈，你看咱这鼻炎上说了好多哈、我刚才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说哈，说这个鼻炎有救了啊，其实只要您和医生配合好的话，咱们还是要把心放到肚子里，没啥大事儿哈。当然我们还是会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愿望，就希望大家身体都健康，当然了那避免不了我们身体可能会出现一些小问题，咱也别害怕，对不对？好，继续往下来哈。那么说到这个鼻炎哈，我们要说到这个慢性鼻窦炎，那慢性鼻窦炎都有哪些症状呢？
0: 其实像刚才一直都在讲这个过敏性鼻炎，那么鼻窦炎实际上这个炎症啊，就是不仅是处于这个鼻腔黏膜，它是往这个鼻窦的黏膜去发展，所以说它的症状呢可能比过敏性鼻炎会更多一些，它包括嗅觉的减退呀、面部的胀痛，那么对于鼻部呢它仍然是有这

0: 一个鼻塞呀、啊、和这个黏脓的鼻涕，所以说它和过敏性鼻炎的鼻涕的性状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四大主要的症状呢，就是包括鼻塞、黏脓鼻涕、面部闷胀感或胀痛感，或者是嗅觉减退。那么这是鼻部的症状和面部的一些症状。那么还有一些可能还会有一些累积一些并发症，包括这个耳部的并发症会出现那个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其实有好多患者其实啊、来我诊室的时候都会说一些耳部的症状，但实际上它是因为鼻子的问题引起的这个耳部的症状，所以说也要关注这个慢性鼻窦炎的这个其他周围的临近器官的一些表现。那么有一些人可能还会出现鼻后滴漏，尤其是这个鼻涕会往这个咽喉部走，所以说他总会觉得有一些黏脓鼻涕往嘴里去，那么这也是这个鼻窦炎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1: 嗯，好，那说到了这个鼻窦炎哈，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从您专业的角度上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鼻窦炎？就像我们刚刚的这位朋友问到的，说鼻窦炎是鼻子里长东西了吗？
0: 啊，不是、嗯、啊，鼻窦炎是它分成这个慢性鼻窦炎不伴鼻息肉和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
1: 嗯，
0: 那么长东西的是属于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但是这个东西呢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炎症性疾病，
1: 嗯，
0: 那么是一个息肉如果要是不伴鼻息肉的话，这种慢性鼻窦炎呢，它可能有各种的因素导致，比如说细菌感染呀，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过敏性因素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通道引流的一些问题以及解剖性问题导致的鼻窦的一个黏膜的一个炎症反应，那么它出现引流排泄的一个障碍，出现的这个刚才所说的那些四大症状。
1: 嗯，
0: 那么鼻窦呢就是在这个鼻腔的周围，那么一共有四对鼻窦，那么在这个脑门这地方呢是额窦，那么在眼睛周围呢是腮窦，两个面颊这样呢是上颌窦，那么在脑袋的最中间呢是这个蝶窦，所以说一共是四对鼻窦。那么这四对鼻窦的任何一个位置出现的一个黏膜的一个炎症改变，出现了一个引流问题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个鼻窦的一个引流的这个障碍，这个炎症，就是称之为鼻窦炎。
1: 您刚刚说到这几个有窦的这个地方，比如说像面部啊，像鼻部啊，还有像我们的这个
0: 额头
1: 啊，包括头的中间这个位置，他们是一共是四对的。
0: 对
1: 啊，这四对任何有一对出现问题，都能引起
0: 任何一个部位有问题，
1: 都会出现相关的问题哈。
0: 对对，就都可以称之为鼻窦炎
1: 啊，鼻窦炎哈。那之所以跨度这么大哈，我们以为鼻窦炎可能就鼻部的这一个小的区域，但实际上其实整个的这个鼻腔它是通着的。
0: 对，它这个其实这个头颅的重量，它如果没有这些气房的这个减重，就我们的头应该是很重的。
1: 嗯，
0: 那么通过这个鼻窦的一个发育的过程，它一个气化的过程是可以减轻我们大脑的一个这个重量，同时呢它这个里面它还会有一些这个空腔会形成共鸣，让我们的发音就会很好听，有一个混响。那么一旦有鼻窦炎的话，有很多人就会有鼻音很重，就听了那个就是像呼吸不畅的一个状态这是鼻窦。那么还有一些黏膜，鼻窦的黏膜它会有很多的一些免疫的功能啊，让我们这个起到一个防御的一个功能。
1: 嗯，明白了。那您说到这儿，其实我就清楚了哈。就像您刚刚说到的，整个的这个头颅它是一个腔体啊，然后呢，它之所以比如说会有一些气体啊，是因为减轻头部的这个重量，要不然的话头部就会很重。
0: 很沉。
1: 好，说到了这个慢性鼻窦炎哈，那慢性鼻窦炎的这个主要的治疗的方法都有哪些呢？
0: 嗯，其实根据鼻窦炎的这个不同的分型，其实我们的治疗方案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也是根据它这个是炎症感染性的，还是这种慢性炎症性疾病，那么要根据它这个疾病发作的一个部位，那么是否有临近器官的问题，来决定是否需要药物治疗的药物的保守治疗，还是得需要进行手术治疗。那么一旦呢，就是因为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四对鼻窦，它是在这个鼻腔的两边周围，那么实际上它还有周围的一些临近器官，比如说它的这个鼻窦的上方就是脑。它的两侧是眼睛眼眶。我们还有这个就是眼睛和鼻腔的一个相分隔的这个位置呢，它是这个纸样板，非常薄，像纸样薄的这个纸样板。一旦鼻窦出现相应的并发症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临近的这个脑的问题和眼眶的问题，那么就一定得需要进行急诊的手术治疗。那么如果就单纯的一个炎症性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到它是否需要这个药物的保守治疗，比如说鼻腔冲洗啊，鼻腔的一些用药啊，鼻用的激素的一些治疗啊，黏液除排的一些这些药物的一个使用啊，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保守治疗的方式去 进行治疗。那么一般这样的一个药物治疗达到12周以上仍然没有缓解，那么就变成慢性的

0: 鼻窦炎，我们可以采用手术的方式去治疗。那么一旦有一些现在慢性鼻窦炎鼻息肉，他们有好多的就是做了手术他仍然有复发的，那么他就可能是以嗜酸粒细胞浸润为主的，或者是以二型炎症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鼻窦炎鼻息肉，那么可能得涉及到不仅是手术治疗，那么药物治疗也需要规范的药物治疗以及规范的随访。同时呢，如果要说仍然还不行，我们现在还有先进的武器，就是生物制剂
1: 啊，
0: 就刚才提到的靶向治疗。
1: 靶向治疗啊，您刚刚说生物制剂，生物制剂，它和靶向治疗是一个概念吗？
0: 现在就是使用到这个鼻窦炎的，就是生物制剂。
1: 生物制剂哈 啊。那么说到了这个治疗哈，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治疗也是分疗程的吗？需不需要住院呢？啊，在治疗期间的话，比如说对这个工作呀、生活呀，有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0: 那就看他这个疾病的一个严重程度。如果要是不是很重的这种慢性的一个炎症的表现的情况下，我们规范的药物治疗，它实际上是不影响这个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的。但是它确实有一些患者他会出现很严重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们要给患者做一个 SNOR2 的一个评分，来判定他对这个生活的一个影响的一个严重程度。那么根据他如果要越严重，那可能我们这个用的药物啊，或者是治疗的方式方法呀，可能就会选择就更去精准的去靶向它，去治疗它。那么有一些患者呢，可能我们一评估，那可能有严重的嗅觉问题，或者是有是否这个有这个鼻息肉的一个情况，我们就考虑到是否需要手术治疗，也是根据患者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然后去选择相应的一些治疗方案吧。
1: 好，我们来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他说你好专家，请问一下哈，一着急上火的时候鼻子就会偶尔闻不到气味，想问一下这个是咋回事呢？
0: 那么一着急上火，有的时候它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除了这个嗅觉减退啊，比如说鼻塞呀、或者是流鼻涕呀、那么一着急上火，它有的时候鼻腔黏膜的这种炎症改变，它会出现黏膜的水肿，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气味的分子很难达到这个嗅区。所以说还得需要去判定它到底鼻腔的一个环境是什么样的，一定要看一下鼻腔的一些微环境。
1: 微环境这个可能必要的时候也要做一个鼻镜的一个检查。
0: 对
1: 啊，刚刚您说到了这个嗅觉的这个嗅区啊，这个词是我第一次听到，就是你的这个气味要达到这个嗅区，我们才会反应给我们的大脑。
0: 对，因为我们的鼻腔的黏膜分成呼吸区和嗅区黏膜。那么嗅区黏膜一般是从颅往这个经过这个腮板，就是脑的和鼻腔的一个分隔的这个位置，叫这个颅底，也叫腮板。那么腮板上有一些小孔隙，那么就会有一些嗅球的下面的一些嗅丝，通过这个腮孔然后进入到这个嗅区。那么这个区域呢，是我们嗅觉气味分子它这个能够捕捉的一个位置。那么前方呢，它属于呼吸区。呼吸区的话，它的黏膜是这个假腹层柱状上皮，它会有一些粘液纤毛的一些传输的系统，所以说它的主要的位置呢是靠前，那么嗅区是靠后上这个位置。
1: 那您说的这个就叫面板吧。
0: 腮板
1: 的位置应该是在我们中间的这个位置。
0: 对，这眼睛的平齐这位置大概是眼睛这个水平面。
1: 水平线，这是我们腮板哈。
0: 腮板。
1: 记住这个位置。其实我觉得是面板，在面部。
0: 其实像我们做鼻骨骨折复位的时候，一定要做这个两眼的之间的一个连线，这个我们那个器械，手术器械不能超过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正好是腮板，如果要超过的话，就很容易出现脑和这个鼻腔的一个相通的一个这个并发症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两个瞳孔之间的连线就是我们大概腮板的一个位置。那么有的人可能发育的高，有的人可能发育的低，就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还需要做鼻窦的 CT 进行这个具体的这个解剖的一个定位。
1: 明白哈，您说的高或低是不是有些人可能鼻梁高一点鼻梁低一点影响？
0: 是腮板的一个这个嗅螯的一个区域。
1: 好哈，那这个说到了这个治疗我们鼻部的这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哈，一些药物哈，那鼻喷药物或者市面上售卖的各种的这个鼻喷剂能不能长期用哈？会不会上瘾？前面节目讲到会有上瘾的，那是不是也会有不上瘾的？
0: 鼻喷剂其实是分好多种啊，就是市面上有好多售卖的，有这个鼻用的减充血剂，它实际上可能会打着各类的这个广告的一个可能，比如说这个中药成分的，或者是有猛药胀药的，或者是直接就写着以这个什么什么做林的， 这个有以唑啉为结尾的往往就是鼻腔的减充血剂，那么这类药物的使用呢一般是不允许超过7天。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鼻用的糖皮质激素，鼻用的糖皮质激素呢也是

我们鼻炎、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窦炎的这样的一个一线的用药。那么这类药物呢，就可能很多人可能一听，哎，这是一个激素，那我用完这个药物能不能上瘾呢？会对我的身体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啊？尤其有些人觉得这个谈激素色变，就觉得我用了之后，我就能吃饭了，我就体重就增加了，或者影响我的血糖血压了。但实际上，鼻用的糖皮质激素它是。

0: 它就会它就可以有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疗，它而且不引起太多的一些问题的发生。那么还有就是像鼻腔的一个碱那个鼻用的这个抗组胺的药物，鼻用抗组胺药物呢是针对于过敏性鼻炎有过敏因素的，也是一个一线的这个鼻用的一个喷剂，它相对来说它的使用时间也相对可以长一些，也不会引起太多的一些并发症的一个发生。那么还有一类就是鼻腔的一些保湿的呀还有一些这个让这个鼻腔减少干燥，或者是有一些类似于这个粘液的一些成分的，像多糖啊或者是翘克糖啊还有这个异倍粘蛋白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保湿的一些喷剂也可以起到一个日常护理的一个作用，它也是可以长期使用的。
1: 嗯，明白了，就是长期使用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呢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而不是说我们去买听导购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介绍。
0: 对，是的。
1: 而且呢所谓的这个长期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时间的限制。不是说
0: 是有一定的疗程的。
1: 一定的疗程。
0: 对，而且在这个用药的过程中，医生一般会告诉你大概用多长时间然后过来复诊，而且它也有一个逐渐减量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说你用完了好使了马上减掉就完事儿了。它得需要有一个医生的一个医嘱，他会告诉你何时用用多长时间，用完之后他应该怎么去减量。
1: 说到这个减量的问题，说到这个复诊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应该好好的和我们的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来说一说哈。有些朋友是什么呢，用一个词吧，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他觉得我这段时间治疗效果挺好，我可能就不来到医院了。等到以后可能有点严重了，有点自己觉得可能失控了，可能又来到医院。这个时候想告诉你啊，医生跟您说的这个复诊的时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药物的治疗它是有个疗程，或者说有一个药效在跟着的。他让您七天来，您七天就得来，尽量别拖。如果过了20天30天的话，可能这个药劲儿，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起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0: 它一个就是它如果用药时间比较长，它有可能会影响它这个疾病的一个发展。那么比如说它过敏性鼻炎，它就是一个季节性的，我们就可以告诉它就是在用2周到4周之后达到一个维持期。那么你下一步的时候你就应该减量了。那么如果要它一直不减量，那可能起到一个过度的一个治疗。那么如果要说它用完2周到4周觉得这个好了，我就不去看医生了，我直接就停掉了，那么可能后续再用这个药物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这个耐受的一个情况。
1: 耐受。好，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啊，我们通过我们的吉祥新闻啊，还有我们一同说医的视频号来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么也希望大家多多的点赞转发和关注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其实关注我们非常的简单，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居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孟翠达孟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鼻腔健康的知识科普。出诊时间每周一周五哈，全天出诊哈。说到了这个鼻部的健康哈，其实在 我身边，我觉得我身边有两种人一种人呢当然了是也是小范围的哈，就是对鼻部的这个健康不是特别的关注，他认为不影响我呼吸啊，然后外表我看不出啥来，好像也无所谓啊。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就是他可能特别关注这个鼻部的这个冲洗，然后经常啊什么用一些方法来洗鼻子哈，来冲洗鼻腔。那对于这两部分朋友哈，您各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0: 其实他觉得自己这个鼻子这个事儿不是一个大事儿的情况下，实际上鼻腔真的就是一个呼吸道的一个门户。那么它一旦出现这个疾病的一个状态的情况下，它会影响整个身体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的。它会因为它呼吸呢，它是这个人的一呼一吸当中呢，它是维持咱们这个血氧的一个浓度，然后维持各种生命的一些机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位置。而且它如果要是血氧的一个浓度不够的话，它可能会出现相应的一些并发症。尤其有一些人，有好多现在就是大家这个医生之间也是这个比较关注鼻部的一些健康问题，有一些心内科的还有神经内科的医生经常会有一些患者去就诊之后血压特别高了，也会让这个患者到我们耳鼻喉科来看一看是不是因为鼻塞了或者是咽喉部的一些阻塞了然后导致的这个血压的一个增高。那么有一些头疼，慢性的头疼或者是眩晕或者耳部的一些问题的情况下，也有可能是鼻窦炎导致的。所以说鼻部的这个健康呢，实际上大家还是需要有一个 一定的关注度的，不要这个鼻子稍微有点不舒服他也就是忍一忍就算了，然后去不去去看一看，不看他，不去诊断他，不去治疗他。
1: 好，
0: 还有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鼻腔冲洗，实际上这个鼻腔冲洗呢实际上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0: 但并不能作为一个日常的一个护理的一个操作的项目。那么我们对于医生来说，就推荐鼻腔充血一般是什么情况呢？一般比如说是急性感染的时候，比如说你是急性感冒期呀、或者是急性的一个化脓性鼻窦炎呀、有大量的脓鼻涕的时候，我们推荐鼻腔充血。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做完手术之后的两周之内，那么这时候鼻腔里面大量的一些黏脓鼻涕和炎症的一些感染的一些这个分泌物在，所以说我们是推荐鼻腔充血。那么过了这两个时间的时候再去做过度的鼻腔充血的话，往往会对鼻腔的黏膜造成一定的损伤，出现鼻腔黏膜的屏障的一个障碍的一个问题，就会导致更容易出现像那些感染，或更容易过敏，或更容易这个引起一些其他的炎症性疾病。
1: 嗯，您说的这个鼻腔冲洗是用这个生理盐水吗？
0: 对，是生理盐水
1: 啊。但这个其实最好是在医院里进行，而不是在家里自行操作，是不是？
0: 有一些是可以进行自行在家里去操作，但是呢也不能说长时间的，医生医嘱告诉你只能用一周或两周，你就一直这个三个月半年那么去冲这是不行的，
1: 这是不可以的。
0: 但是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做完鼻窦炎鼻息肉的手术的患者，我们有的时候推荐患者可以这个三个月这黏膜没有上皮化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这个鼻腔的冲洗，但是一旦上皮化形成了，然后这个鼻腔的分泌物不多了，我们就不建议他再冲洗了。
1: 您说到的这个上皮化，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上皮化呢？
0: 一般都是得需要到医院去做鼻内镜的检查，来看鼻窦那个黏膜这个伤口恢复的一个情况。如果黏膜已经很薄，它已经没有这个息肉囊泡的一个改变的情况下，那么基本上就属于上皮化了。
1: 就是可能是我们鼻部的这里边的简单理解，这个皮肤变薄了。可能
0: 就不肿胀了，没有水肿了，没有息肉样的一个表现了。
1: 那上皮化其实还是非常危险的。
0: 上皮化是一个好的一个表现，就做完鼻窦手术之后的一个上皮化，
1: 消肿了，
0: 消肿了，
1: 消肿了，对，说反了，消肿了。其实上皮化的话，那就证明我们的这个鼻部健康恢复了，
0: 恢复了
1: 就可以了。如果它要是水肿的话，然后再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的话，整个人会感觉不舒服，你喘气儿有的时候都费劲，
0: 对，就鼻塞，
1: 对，是这样哈，
0: 闷胀。
1: 对，好，再往下来哈，刚刚您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可能有些，比如说血压的，心内科的一些医生可能会觉得患者，血压高的话，可能要看一下是鼻部出现问题了，那我的理解是不是鼻部的这个气压，它影响到我们血压了呢？
0: 不是鼻腔的气压，是因为他鼻塞，导致了他这个大脑的一个乏氧的一个状态，尤其是睡眠的打鼾的一个患者，那就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么长时间的一个张口呼吸、打呼噜、憋气，甚至有的人半憋醒，那么就会处于一个睡眠的一个低氧的一个状态。那么低氧的状态会对这个全身的这种
1: 血压就高了。
0: 对，他对大脑的影响、对血管的压力的一个影响，都会有很多的问题，就会出现这个长时间的慢性的一个乏氧的状态，血红蛋白的增加呀，血压的增加呀，甚至有的时候记忆力减退、睡眠不足导致的这个各种心脑血管的疾病的一个风险。
1: 好，说到了这个鼻部的问题哈，我们要说一说过敏性鼻炎哈。那过敏性鼻炎会导致哮喘吗？
0: 这个刚才也稍微说了一点点啊，因为过敏性鼻炎，其实我刚才说的是上下气道同一疾病、同一炎症、同一疾病、同一气道。那么，如果要是上气道的炎症不做一个很好的控制的话，那么这个炎症它可能会往下气道蔓延，就会引起这个肺子的一些炎症的一些改变，甚至会诱发哮喘。那么有一些呼吸科的一些患者，他也可能因为他有哮喘，那么他也会出现鼻部的炎症，也会有累积过敏性鼻炎的可能，所以说它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占比啊，就是30%到这个就是1/3左右的人是过敏性鼻炎的人，他可能会有这个哮喘的可能。那么也有就是哮喘70%的哮喘的病人，他可能是累积这个慢性鼻窦炎、鼻息肉，或者是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可能。
1: 就是这种可能会有，但它不是100%。
0: 对，是的，
1: 是这样哈。那说到了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再深入的谈一谈哈。因为我知道很多疾病可能是小孩儿比如说中青年和老人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治疗的这个方法方式也不一样。那对于这过敏性鼻炎，是不是也存在着这样的不一样？
0: 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人群啊，比如说像孕妇啊、老人呢、小孩啊，他的用药呢，相对来说，其实像小孩的药物呢，并不是说这个按成人的减半的剂量啊，或者是这个老人呢，他是不是他这个耐受已经很好了，就可以加大剂量啊？还有孕妇啊，他是否用药有一些安全性啊？其实尤其是有一些过敏性鼻炎的这个，对于特殊人群 群，它的用药还相对来说有一定的这个讲究。
1: 嗯，
0: 那么像这个孕妇在这个怀孕期间，如果要是说她这个过敏性鼻炎发作了，很容易导致儿童的这个这个胚胎的这个他的子女的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发作，他有可能他这就是在基因的一些改变。所以说孕妇呢一定要就控制好这个在怀孕期间的一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个症状。那么在前三个月可能相应来说用药相对来说比较小心，那么在四到这个七个月的时候，相对来说他如果症状比较重的时候，是可以用鼻喷的一些激素的类的药物来控制他的症状的。那么对于老年人呢，可以就是根据他的一些症状来选择，包括这个鼻用的激素啊，以及这个口服的一些药。对于儿童来说呢，可能有一些两岁以下的儿童，他很少有一些鼻喷的一些药物是可以使用的。那么有一些口服的这些二代的抗组胺药，对儿童是根据他的公斤体重进行去使用的。
1: 嗯，那也就是说针对老人、孕妇和儿童，他的这个用量用药的这个指数或者标准还是更加的严苛的。
0: 对
1: 其实专家在这里给我们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盲区。什么样的盲区呢？有些成人可能会觉得比如说成人有鼻炎，那么孩子他可能会用减半，但是实际上他的这种计算的这种公式是不对的。
0: 是的。
1: 这个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就了解了哈。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你好哈，今年是32岁，左侧鼻翼长了一个包，好多年也没下去，想问一下这个情况能做手术吗？
0: 他得需要看左侧鼻翼那个位置，一般最多见的可能是鼻前庭囊肿，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得需要来医院看一下，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疾病。一般若有一些良性的疾病，他是可以做这个手术治疗的，也有一些是看看他到底是炎症性的还是其他肿瘤性的疾病，所以说一定要来看一下。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您好专家，想问一下哈，一到换季的时候鼻子里总干哈，有的时候还会出血哈，有血丝儿，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咋办啊？
0: 换季的时候，实际上尤其是春秋这个交际的时候，它这个气这个温这个湿度是有一定改变的，尤其是这个时候呢，又容易出现一些细菌病毒的一些侵犯和感染。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鼻腔的一些清洁，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些喷鼻的生理性海盐水去保湿，以喷剂为主。那么喷的过程中呢，也是要有一些技巧，就是说进到鼻孔一点点往鼻腔里面的两侧喷，而不能往鼻中隔方向去喷，就不能往中间方向。那么这个位置呢，是血管血运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地区，所以说第一个呢，就是保持这个鼻腔的一个湿润。那么除了内环境，这鼻腔里面去保持的话，那么同样在这个外环境，就大的环境，比如说你生活的这个室内的环境啊，和外面的环境啊，都应该有一定的防护。那么室内呢，相对来说比较好控制，你可以这个提高这个室内的一个湿度。那么到外界的环境，比如说这个风大的一个这个空气，外面的室外的环境的话，你可以佩戴一些口罩来减少这个呼吸的一个气流的一些液体的一些蒸发。所以说要保湿啊，让这个鼻腔处于一个比较湿润的一个清洁的环境。那么还要有一些个人的一些护理的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你不能抠鼻子呀，不能拿纸卷成卷进到鼻子嘛去拧啊，那样的话会这个导致鼻腔黏膜的一些损伤。所以说在这个春秋交际的一个季节呢，做好鼻部的一些护理保湿，不要去物理破坏它就可以。
1: 刚刚您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是纸拧成卷去卷这个去搓这个鼻子哈。小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
0: 很多人都会
1: 鼻子不得劲儿就会这么去操作，还有的时候鼻子会不经意的会流鼻血嘛，然后也会使个纸去堵上。这个以后是不是得注意了？
0: 要是鼻子出血吧，一般这个是家庭的自己的一个临时的一个处理的话，是不要拿纸塞到里面去的，是低头按压住出血侧鼻腔，哪一侧出血按哪一侧，一定要用这个手指的一个指肚整个把这个鼻孔这个压扁压扁同时还有一个注意事项，要低头，不能仰头，因为仰头的时候这个鼻腔和口腔是相通的，那么血液就会顺着这个鼻孔的前端进入到口腔。那么如果出血量很大的话，容易出现腔血，所以说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事项。那么要做低头，稍微这个头前倾，鼻孔从下，然后这个鼻子里面的血就流出来了，不是从口 流出来，是从鼻孔流出来，那么也要用手指的指腹使劲的压住这个鼻腔的一个前方，那么起到一个压迫的作用。因为绝大多数出血啊，就是在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都是鼻腔的前端鼻中隔的一个区域，所以说这个位置呢一般只压就能压得住它。

0: 啊，只要足够的这个足够的压力，而且位置是正确的，低头压住，一般是凝血功能没有问题的话，一般是5到10分钟都能止得住。那么一旦用这样临时的处理方式不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止血的话，那么就得需要到医院去检查看一看，是因为高血压导致的，还是因为鼻腔黏膜哪块血管破了，还是真的是有一些肿瘤性的问题。
1: 明白哈。好，那对于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这个患者，日常该如何护理又如何预防呢？
0: 过敏性鼻炎的这个日常的护理啊，实际上第一个呢，就是要知道自己对什么东西过敏，要做好防护，就是避免接触它。第二个呢，是用一个规范的一个药物治疗。那么有一些呢，就是可以提前用药，尤其是这个北方啊，它春秋季的这种季节性过敏性鼻炎是相对来说它的占比是比南方要高的，所以说对于北方的这个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它可以提前在过敏季的一周提前用药来整个控制这个过敏季的一个症状，所以说这个是提前的一个预防用药。那么还要就是说在治疗的过程中呢，听从医生的一个这个诊疗的一个方案，一定要做到足疗程足剂量，然后来控制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症状，那么再根据它的一个控制的一个情况来逐渐的减量去维持，然后直到达到一个最低的一个维持剂量。
1: 明白了哈，就是这个它治疗其实还是遵循一个科学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法哈。当然了，平时我们对鼻部的这个健康的保护也显得非常的这个重要。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其实我们对这个整个的鼻腔健康的这个知识科普，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觉得大家其实理解的应该说相对是比较充分的哈。如果说你还没有理解得了，还有很多问题呢，可能没有听得很明白的话呢，非常的简单哈。登录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啊，搜索一通说医，我们会把整期的这个视频都会放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平台上，您调出来之后就可以随时的查看了哈，随时的来进行一个重复的学习吧啊，是这样哈。那么说了这么多哈，其实我个人感受哈，这鼻腔的健康真的是不能忽视。虽然说鼻部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器官，我们知道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是皮肤啊，
0: 对，
1: 但鼻部虽然说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器官，但是它至关重要，因为它和我们的头颅都是相通的哈。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然后孟老师能不能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说点您最想说的话，或者扣一个主题，扣个题都可以。
0: 其实鼻部的问题呢，它不是一个小问题，所以说大家呢，就是在生活中一旦有一些鼻部的任何的不适呢，我是希望那个朋友们不要忽视它，因为作为一个鼻部呼吸的一个门户的话，它可以引起很多的全身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我还是希望一旦有鼻部的一些相关问题的话，及时到医院去就医去这个咨询或者进行相应的诊疗。
1: 再次介绍一下孟老师的出诊时间哈，是每周一周五全天出诊，是每周一和周五这两天全天出诊的。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呢，虽然说线上的这个节目结束了哈，但是线下的话大家还可以随时的在我们吉大三院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一个挂号和预约哈。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线下的话再随时的和孟老师来进行沟通。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也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也希望您继续做客，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孟老师也要和您说声再会呗。
0: 好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哈。以后有机会的话咱继续来沟通。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诸位，拜拜。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把您的才艺展示给我们，把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把快乐的瞬间永留在心里。老年聊天室周末特别版。

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信仰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调频 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快乐的星期五，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共同度过。我们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能够积极的拨打两部展示热线 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这样呢让陆平能够感受到您的快乐，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能够倾听到您的歌声和您的乐曲声。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同时呢也为我们的节目，为陆平，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精彩表演而点赞。也欢迎您把我们的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都能够走进

0: 老年聊天室，也通过老年聊天室节目获得健康和快乐。给别人快乐的人一定善良，给自己快乐的人一定聪明。缘是天意，情是人意，问候是心意，牵挂是诚意。那么在新的一天到来之时，陆平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万事如意。好，也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每天上午十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不受地域的限制，也不用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到处走了。同时呢，在下方的吉祥号里还可以调取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这样呢，您也可以来观看之前自己的表演，看一看近期的表演有没有进步呢。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来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喂。
1: 喂，主席的，上午好。
0: 哎，你好刘先生，上午好。是来自安徽芜湖是吧？
1: 对，
0: 欢迎您。好，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
1: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听那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0: 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1: 好嘞，
0: 那是用竹笛哈，
1: 竹笛对竹笛。
0: 那您开始吧。
1: 啊，好的好的，我今天我是结尾，我今天听你讲一遍故事，今天在找部电话，不要挂啊。
0: 喂，哎，
1: 喂，哎，我今天、啊、今天我在收尾，我听你讲一遍故事。
0: 啊，啊，听我，
1: 啊、就找部电话，不要挂啊。
0: 啊，听我在结尾的时候讲一讲，是吧？
1: 对，讲一讲歌曲的来历
0: 啊。好的好的好的，那您现在开始演奏吧。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
0: 没事儿。

0: 好的，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刘先生，现在这个竹笛吹得越来越棒了。好，我嗯，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首歌哈。这首歌主题讲述的是经过旧时代的妈妈在和平时代到来的时候，她对下一代的孩子回忆起自己所遭受的地主迫害、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并借此来让自己的孩子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用此来灌溉一种正确向上的人生观。那么说到这首歌是如何到来的哈，在1957年的时候，作家管桦他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到家乡河北省的丰润县去村庄落户体验生活。一天晚上呢，管桦到环乡河边散步，他抬头看到了月亮高挂，又听到了打谷场传来的阵阵歌声。打谷场是夏天乡亲们最爱的地方，人们会在这里谈古论今，放声歌唱，孩子们在这里会听长辈讲过去的事情。刹那间，新旧社会的对比，新生活的欢乐和希望，都给了他创作的灵感。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歌词，就是这样创作完成的。后来呢，作曲家徐希贤又为这首歌谱写了旋律。
0: 哦，
1: 好，
0: 是这么来的。
1: 嗯，您了解了吧？
0: 感谢收听，
1: 谢谢，谢谢您。好嘞，那感谢刘先生的参与。嗯，好，那我们再见。好嘞，再会。好，感谢安徽芜湖的刘玉林用竹笛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喂。
2: 陆平老师，
1: 哎，你好
2: ，
1: 王先生，上午好。
2: 嗯，
1: 来自哈尔滨，
2: 嗯，王连刚，
1: 哎，欢迎您。今天是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2: 今天我想唱一首歌，唱一首《江山无限》。
1: 江山无限，好嘞，那您开始。
2: 开始啊，
1: 嗯。
2: 声音大小，
1: 现在听挺好的。

0: 唱完了，叶琼老师。
1: 哎，谢谢谢谢王先生，歌唱的真棒，嗓音特别好听。
0: 说吧。
1: 嗯，好，这首《江山无限》呢，是《康熙微服私访记》当中的片头曲，后来收录在98年9月份发行的《20世纪中华歌坛名人百集珍藏版》当中。那这首歌呢，巧妙地将传统的戏曲和现代的流行音乐结合到了一起，所以我们听起来旋律不但优美流畅，而且唱起来呢也是特别有韵味的。歌曲听起来很像戏曲当中的老生，凸显出了华语歌曲作品民族与时尚并行，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独特的魅力。那么这首歌当时啊是拍摄这个系列古装剧《康熙微服私访记》当中，作曲人赵季平他接到了电视剧创作主题曲的邀约之后，他很快就完成了主题歌，并没有说时间有多久哈，很快就完成了。后来他又借鉴了一些地方戏曲曲艺还有民间音乐的素材，他非常尽力的去契合这个电视连续剧《康熙微服私访记》当中的整体风格，因为它是一种很轻松的戏说的氛围，所以它这首歌呢创作起来也是感觉是一种很轻松的感觉。
0: 好，
1: 嗯，好，
0: 歌非常好啊。
1: 哎，
0: 好，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没事，好，谢谢王先生，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好嘞，感谢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王连刚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江山无限》。好，我们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588158804318585599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问候下一位听友85815588，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孙阿姨，
2: 哎，你好，
1: 你好，嗯，
2: 哎呀，你太聪明了，你咋这么聪明呢？你这，
1: 谢谢谢谢孙阿姨，嗯。
2: 天王伯伯，我跟我们俩就说你真聪明，怎么啥年代谁的歌谁什么谁作曲谁唱你都知道，你太超超人。
1: 及时充电，
2: 其实太厉害了，嗯，给你点赞啊，点一百个赞。
1: 谢谢，嗯，谢谢谢谢孙阿姨。今天你要唱什么歌？
2: 今天唱一首我听薛姐的老歌吧，我听薛的。你家在哪里？
1: 你家在哪里？好的，那今天王伯伯不唱是吧？
2: 他今天不唱，他出去溜达。
1: 啊，去遛弯了，好嘞，那孙阿姨开始吧。
2: 行啊，行了，
1: 嗯，
2: 你家在哪里？我家忙山头，吃过百家饭，走过千村路，学过百灵教，听过黄河哭，甘苦甘笑敢愤怒，困难面前不把泪来流，困难面前不把泪来流，爱要爱得深，恨要恨个够，人民是亲爹娘，相亲是好朋友。

你家在哪里？我家黄河边，中原苦难记，红旗遍心前，雷声千锁骨，冬冬数老弦，为了父老一辈子不生气。

0: 我和千里宽，只要你相亲，我唱到老一百年。谁说女子不如儿男？谁说女子不如儿男？唱完了。
1: 真好听啊，其实有的时候戏曲听起来真是特别好听，有韵味儿，是吧？
0: 啊，这个假唱我不会唱。
1: 您唱得很好很好，很有味道。这是电视剧《长相遇》当中的主题歌。嗯，
0: 说你咋这么聪明，啥都拿都
1: 是。好，那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嘞，再会。感谢长春听友孙成美给我们带来的这首《长相遇》主题歌《你家在哪里》。这首歌呢是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1992年电视剧热播而广为人知。歌词以我家黄河边为地理坐标，采用了中州方言的韵味特点，通过吃过百家饭、走过百村路等质朴的语言来展示主人公坚韧的性格和家国情怀。这首歌的作曲呢，它融入了豫剧的唱腔旋律，所以它特别吸收了常派声腔的特点，实现了词曲的艺术融合。豫剧演员小香玉在剧中饰演长相玉之后啊，就开始演唱这首歌，凭借戏曲功底和情感表达使作品持续的传播。后来呢，又曾亮相了三门峡市的元宵戏曲晚会、纪念长相玉逝世演唱会等一些舞台，并作为河南豫剧一团演唱会的压轴曲目。你是我眼中。好的，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哎，陆平啊，你好。
1: 哎，你好，刘阿姨，上午好。
2: 哎，
1: 嗯，
2: 上午好。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
1: 嗯，
2: 今天我唱一首儿童歌曲《红星歌》。
1: 好嘞，那您开始。嗯，
2: 哎呀，还得首先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1: 好的，好的。
2: 嗯，好了，嗯，那个，我今天唱一首《红星歌》啊。
1: 好，
2: 嗯。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

光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跟着毛主席跟着党，闪闪的红星穿万代，跟着毛主席跟着党，闪闪的红星穿万代。

千百里，红星闪闪去黑暗，寒冬里，红星闪闪迎春来，不争中，红星闪闪指方向。

0: 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跟着毛主席跟着党，家乡的红星传万代，跟着毛主席跟着党，闪闪的红星传万代。谢谢陆平，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谢谢，这歌唱的不错，而且通过近期经常参与节目，我觉得您嗓音比以前有高了，原来高音一点都唱不上去是吧？一唱就破音。
0: 感谢这个节目，感谢陆平和中华。我今天那个啥，我这体身体现在挺好的，
1: 身体挺好的哈。
0: 我每天都听你健康的节目啊，我每天都听，
1: 每天都听，都关注节目。然后到周四周五的时候也一定要参与节目。
0: 我都事先有准备的。
1: 哎呀，真棒！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0: 你不准备好上来唱不好啊，是不是？
1: 对对，确实唱歌有进步了，最近。
0: 好了，
1: 很好。
0: 那谢谢啊。
1: 好嘞，那感谢您，
0: 谢谢，
1: 我们再见。好，再会。欢迎啊，感谢来自合龙的听友刘志新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红星歌》，这是1974年创作的红色经典歌曲，是电影《闪闪的红星》当中的主题曲，是。原唱呢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业余童声合唱团和中央人民解放军歌舞团。那么这首歌在1973年的时候啊，是因为傅庚辰接到了为电影《闪闪的红星》创作主题曲的任务，因为原来的歌词过长，就邀请了乌大维和魏宝贵重新创作。两位词作者围绕着红星的核心意象，仅用2个小时就完成了经典的歌词。傅庚辰呢，在赶回剧组的路途上就完成了曲谱的创作。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你好，陆平。
1: 哎，你好，齐心阿姨，上午好。
2: 你好，陆平老师，辛苦了。
1: 没事儿，很开心。今天您要唱什么歌啊？
2: 唱一首《草原在哪里》。
1: 草原在哪里？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2: 草原在哪里？草原在哪里？草原就在你的目光里。草原

0: 草原草原祝福你，祝福你。草原在哪里？草原在哪里？草原就在你。
1: 看来齐心阿姨的这个电话突然就掉线了啊，特别遗憾。这歌唱的还是不错的。这首歌呢是在2003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当时演唱者是齐峰。齐峰的专辑我们都很熟悉哈，我和草原有个约会，还有蓝色的蒙古高原等等，都是齐峰的代表作。那这首歌呢是凝结了创作者平时生活的一种积累，人生阅历和文化的积淀，所以在歌词当中他就采用了很多提问式的创作手法。在内蒙古草原地区，它常常被用于迎接远方的客人。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88 04318581599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也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都能够通过我们的吉祥新闻来收听节目，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来观看节目的视频。那也希望呢您可以通过视频为我们点赞呢，在评论区和录屏沟通一下，发表一些评论呢，我们可以互动啊。如果您有什么歌曲想点播呀，或者是想了解什么样的歌，您都可以和录屏互动一下。也希望您为我们的节目点赞，为录屏，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精彩表演点赞，把我们的链接也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问候一下8581599。你好，
2: 是我吗？
1: 哎，是您。你好，刘女士，上午好。
2: 哎，好。哎，那个啥，今天唱一首，还是唱少儿歌曲？
1: 少儿歌曲。嗯，好。
2: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1: 好的，那之前是要出谜语是吧？
2: 对，
1: 嗯，您开始吧。
2: 行，两只小船各西东，十个客人坐当中，白天又来又往，夜晚客走船空，这也是人们的一种穿戴。
1: 好的，那开始唱歌吧。
2: 唱。我们活我们欢乐的笑脸，我们欢乐的笑脸，比那春天的花朵还要鲜艳。我们清脆的歌声，比那百灵鸟儿还要婉转。谁见了我们都要称赞。少年少年度过的春天，少年少年度过的春天，我们胸前的红领巾像那灿烂的朝霞一样耀眼，我们心中的理想像那星星闪着光焰，谁能比我们幸福美好？少年，少年度过的春天，少年，少年度过的春天。我们学习锻炼去吧，我们学习锻炼，明天肩负起祖国建设重担，我们时刻准备着去把未来亲手创建，谁能有我们这样自豪？少年，少年度过的春天，少年， 少年度过的春天。好了，唱完了。
1: 好，谢谢，谢谢刘女士。好，下面给我们揭晓谜底。
2: 好，两只小船各西东，十个客人坐当中，白天又来又往，夜晚客走船空，这是人们穿用的鞋子。
1: 鞋子，好嘞。
2: 哎，
1: 好，谢
2: 谢，
1: 谢
2: 谢，
1: 谢谢您。那我们再见。
2: 再见。
1: 哎，好嘞。感谢来自黑龙江鸡西市鸡东县的刘玉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儿童歌曲《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那么这首歌呢，是创作于1981年的一首少儿歌，后来由小贝蕾组合演唱才流行。在1981年的时候，季明映他属于应了辅导员这个杂志的约定哈，为李幼荣所作的歌词进行谱曲。李幼荣创作的灵感呢，是源自于在1980年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发射成功之后，他在码头见到了欢迎队伍当中少先队员的场景。那么这首歌呢，受到了这个应邀之后啊，季明映就特别喜欢这首歌歌词，于是呢就为他谱曲，已得到了广泛的传唱，而且这首歌也得了特别多的奖，比如全国的优秀歌曲奖啊，还有被中央文化部又推荐是属于赛歌的必唱的曲目，又评为了第一届当代少年儿童喜爱的歌。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3: 陆平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您叔叔，上午好。
3: 这个电话效果啥样子？
1: 现在说话挺好的。
3: 昨天就不咋好。
1: 昨天哈，
3: 嗯，
1: 今天要唱什么歌？
3: 嗯，这歌名叫《弹古拉》。
1: 好嘞，那您现在
3: 信号又不好了？
1: 没有，挺好的。开始唱吧。
3: 歌名叫弹古拉。
1: 嗯，
3: 唱啥反正唱不好，就乐参与。
1: 重在参与。
3: 嗯，绵绵的山脉，你是巍峨最行吧，
1: 喂，
3: 哎，
1: 就听到一句歌词，第二句就听不到了。
3: 我要这电话要回位，要我来。光一下看看啥样。
1: 好，您换个地方。
3: 这回啥样呢？
1: 现在您试试看。
3: 说话还行哈。
1: 对，说话没有问题。
3: 绵绵的山脉，你是巍峨最挺拔，看珠穆朗玛，迎最多情的彩霞，为你做的梦，飞进最美的天涯，那无垠的蓝色就是你我的神话，皑皑的白雪最是风景美如画，清晨的甘露汇聚着我酥油茶，天边一缕星，远方奔驰的骏马，我要用我的歌声来向你表达，唐古拉，我的爱人啊，我要用一生的爱去守护他。哦，唐古拉，我的爱人啊，那千年的冰封是爱的神话。唐古拉，我的爱人啊，你就是雪山最美的格桑花。哦，唐古拉，我的爱人啊，那美丽的草原就是我的家。绵绵的山脉，你是巍峨最挺拔，看珠穆朗玛，迎最多情的彩霞，为你做的梦，飞进最美的天涯，那无垠的蓝色就是你我的神话，皑皑的白雪最是风景美如画，清晨的甘露汇聚着碗酥油茶，天边一缕星，远方奔驰的骏马，我用我的歌声 我来向你表达，看顾了我的爱人啊，我要用一生的爱去守护他，看顾了我的爱人啊，千年的冰封是爱的神话，看顾了我的爱人啊，你就是雪山最美的格桑花，哦，看顾了我的爱人啊，那美丽的草原就是我的家，看顾了我的爱人啊，我要用一生的爱去守护他，哦，看顾了我的爱人啊，那千年的冰封是爱的神话，看顾了我的爱人啊，那美丽你就是雪山最美的格桑花，哦，看顾了我的爱人啊，那美丽的草原就是我的家，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倪叔叔，效果还可以，放心吧。
3: 我敢从孩子

0: 感谢来自农安的听友倪有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融合着藏族音乐元素的民族小清新风格的一首歌，叫《唐古拉》。这首歌呢是2011年10月份发行的，歌曲的旋律简单易学，歌词也非常的好记，在2012年就火爆了全网，曾进入国内权威的 MP3 排行榜的前五名，被网友们称为神曲。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588 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问候一下8581-5599。你好，
1: 陆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林先生，来自吉林永吉。欢迎您。
1: 给你的好声音点赞。
0: 好，谢谢，谢谢您。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1: 我刚才跟那个导播说要吹那个《梦中小河》了，不太熟练，我换一个，别再吹砸了。
0: 好，今儿要吹唢呐是吧？好，
1: 我来个唐古拉吧。
0: 唐古拉，刚刚前面的这位听友刚唱完的这首歌是吧？
1: 啊，他唱的《唐古拉》，
0: 他刚刚唱的这首歌。
1: 那我就换一个。换一个《荷塘月色》吧。
0: 荷塘月色，好的。
1: 啊，
0: 会的歌还挺多的，挺厉害。那您现在开始。

0: 大会，感谢来自吉林永吉的林延清用唢呐为我们演奏的一首老歌《荷塘月色》。这首歌我们都知道，它是凤凰传奇演唱的一首中国风的流行歌。它与歌曲《爱你爱到掉了牙》是同曲一词。那么这首歌最初呢是2010年6月份以单曲的形式发行的，后来收录在凤凰传奇同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我从草原来》当中。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来源于中国现代作家朱自清创作的同名散文作品《荷塘月色》。创作初衷也是源于凤凰传奇一直以来他希望尝试不同的音乐风格的唱法，于是呢就把这首歌里融入了很多新鲜的音乐元素，作为凤凰传奇组合尝试中国风的音乐作品。这首歌以清澈的流水声开场，随后呢悠扬的笛声也配合着古筝徐徐奏响，使得全曲都非常的具有江南的风情，也很具有内地特色，并借由荷塘和月亮的名义唱出了中国古典的美丽动人。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88 04318581599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也为我们点赞，也可以在平台上和陆平进行互动。好，我们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张先生，上午好。
1: 嗯，
0: 来自山东济宁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欢迎您。
1: 对，
0: 好。
1: 对对，
0: 那今天是要唱什么歌？
1: 唱一首《来我身边好不好》。
0: 好的，《来我身边好不好》。那您现在开始吧。
1: 嗯，好好好。
0: 哎，好。
1: 表示权。嗯，播放上一首。嗯，稍等，稍等。
0: 哎。
1: 好，开始了，开始了。

0: 谢谢陆星老师。
1: 好，谢谢，谢谢林先生，感谢您精彩的演奏，特别棒。好，感
0: 谢
1: 您，谢
0: 谢。
1: 哎，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嘞。

你呀、啊，可不知道我为你受过多少煎熬。来我身边好不好？好想陪伴你到老，做我情深为你的出窍，滚滚红尘为你走摇。来我身边好不好？我会把你宠成宝，让你从此再也没烦恼，人生离不开永远。

想你在黑黑渺渺，见你在忙无叨叨，亲爱的你呀、可不知道我为你受过多少煎熬，来我身边。

0: 我身边好不好，我会把你宠成宝，让你从此再也没烦恼，人生里不该永远受邀，人生里不该永远受邀。谢谢，唱完了。
1: 好，谢谢谢谢张先生，歌唱的不错，嗯，
0: 不错，
1: 挺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嗯，
0: 啊，好好好，
1: 好，那我们再见，
0: 嗯，再见再见，
1: 哎，好嘞，感谢来自山东济宁的张宝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国语的通俗情歌，叫《来我身边好不好》。这首歌是围绕着青涩的爱情展开，描述了心动时无可救药的那种迷恋的状态，核心传递出的就是渴望对方能够来到自己的身边，携手相伴一生的浪漫诉求。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拨会一下8581599。你好，
2: 陆边，上午好。
1: 哎，你好，周先生，上午好。今天要唱什么歌？谢谢您。嗯，
2: 歌声与微笑。
1: 歌声与微笑，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2: 请把，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明天明天这微笑将是遍野春花，将是遍野春花。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明天明天这微笑将是遍野春花，将是遍野春花。明天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明天明天这微笑将是遍野春花，将是遍野春花。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周先生带来的这首儿童歌曲，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2: 哎
1: 哎，好嘞，再会。感谢长春听友周华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叫《歌声与微笑》。这是1986年8月底的时候，王健收到了上海电视台的一封约稿信，请他为第一届上海国际电视艺术节创作一首主题歌的歌词。在信中啊，给了八字方针，那就是友谊、交流、合作、发展，并规定歌词不能超过六行。之后呢，上海电视台将包含王健所作歌词在内的多首艺术节的主题歌的歌词以油印并去掉了歌词作者姓名的方式印刷，并寄给了古建芬，请他挑选一首最好的歌词进行谱曲。经过了精心的挑选，古建芬就选择了王健创作的歌词，并完成了谱曲的创作。那么这首《歌声与微笑》呢，节奏非常的活泼热情，结构也很整齐方正，歌词质朴大方，朗朗上口，突出了少年儿童的天真烂漫以及纯真可爱之情。合唱部分写得特别精彩， 他运用了特殊的色彩和声，使作品不落于俗套，又尽量避免在旋律上大的一些跳跃，容易演唱，也保证了作品容易被听者和唱者所接受。这首歌《生于微笑》在1986年第一届上海电视节起就被定为了电视节的会歌。好的，听众朋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感谢今天有十位听友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表演，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倾听和陪伴，更感谢在视频前观看我们节目，为我们节目点赞，同时呢，也和录屏互动的这些听众朋友，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呢，大家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好，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2: 在兴隆镇的店房里，书童雨墨替金公子点了菜。雨墨说了，有没有九两一桌的酒席，给我们来一桌。店小二一听，有。雨墨说，这九两一桌的酒席是不是鸡鸭鱼肉外带海鲜，什么都齐备呀？对了，好，去给我们准备一桌。这店小二转身往外就走，雨墨说，慢着。店小二转身又回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雨墨说，鱼外我得再点一个菜，清炖黄河鲤鱼，有吗？有啊。你知道这黄河鲤鱼是什么样的鲤鱼吗？这黄河鲤鱼得是那种金鳞的，你们有吗？店小二说，哟，这可没有，金鳞的黄河鲤子这我们这儿不具备。行啊，既然没有，就是一般的黄河鲤鱼也行，可有一样，分量你得够，一斤一里的那不叫鲤鱼，那叫拐子，一斤以外的那才叫鲤鱼，过了一斤的鲤鱼就可以跳龙门了。鲤鱼跳龙门，这可是句吉祥话。我们公子进京赶考，如果说得中，那犹如鱼跃龙门，借这个吉祥话才要吃这道菜，懂吗？哎，我懂了懂了，我这给您去准备。一等会儿，这鱼我可得要活的，你得拿一个大盆，里边放上清水，把这鱼放到里头，摇头摆尾的在里边游动，我亲眼看到，然后你再去做。好，那我就给您拿大木盆端来给您瞧瞧，去吧。店小二转身出去了，雨墨回头瞧了瞧这金公子，金公子，怎么样？我给您安排的您还满意吧？金公子点了点头，雨墨呀，你很聪明啊，你这一说呀，比我说要强得多。我这个南方人呐，说话他们听不太懂，你这个北方人这么一讲呢，他们就听清楚了。好好好好，雨墨心想，不管怎么着，我按照昨天你吃的那个东西，我给你重点一遍，今天看你拿不拿钱。但是雨墨又一转念，瞧这个金公子今天这个穿戴跟昨天并无两样啊，但是手里边拿的那把扇子没了。那把扇子可是值钱的东西，象牙的扇骨，雕刻的，他这扇子怎么没了？雨墨说，金公子，您那把扇子怎么没拿着？金公子一听，哦，雨墨，你不知道啊，我的这把扇子救人了。啊，救人了？您那把扇子救谁了？哎，说起来呀也很蹊跷，我呢昨天跟你们分手以后，我往前走着，就听见路旁边树林子里边有人在那的吵吵吵吵嚷嚷的，我进去一瞧啊，你猜怎么着？在那个树上绑着一个大姑娘，这个姑娘的身旁站着一个老头，还有一个老夫人。那么姑娘的对面呢，站着一个年轻的人，他的身后边还站着两个仆从。这个年轻人在那指着那个老夫人还有那个老头，就在那说，说你拿钱来，不拿钱来，你的女儿是领不走的。我当时一看到这种情况，我就问他，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人之间争吵什么呀？ 这个老者跟我就说了，说绑在树上的这个姑娘啊，是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呢，已经到这个公子的府里边去当佣人，刚去了一个月，还差两天就到一个月了，他的女儿跑出来了，结果呢，被这个公子把他给抓回来了，绑在了树上要打。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人

0: 怎么能随便打你府中的这个佣人呢？结果那位公子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他是我花钱雇来的一个佣人，他不在我的府里边好好干活，他跑了，他跑了我就把他抓回来，我就要打他。而这个时候绑在树上的那个姑娘就说话了，说呸，说你这个人不是好人，我给你当佣人，你对我动手动脚，行为不轨，我不愿意给你当佣人，我就跑。我一听这个话，我就跟那个公子说了，我说你作为一个府里的主人，对你手下的女佣动手动脚，这很不礼貌的，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呢？结果那个公子就讲了，他说我对他动手动脚，哪一个看到了，哪一个能出来作证，但是你跑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众人都看到的，我把你抓回来的，所以我要把你绑在这里捉拿你。这个时候他的那个父亲母亲在旁边就讲说，我的女儿不再给你当佣人了，请你把我的女儿放开，让我们把她领回家去。这公子说，把你的女儿放开，那是不可以的，我雇佣你的女儿一个月说好是2两银子，现在要提前把她放开，那你得加倍还钱。这个老夫妻两个就问，你要要多少钱？这个公子讲，要20两银子，加10倍。这老夫妻两个一听，你不讲理呀，2两银子一个月，给你干了不到一个月，现在我们想回家，你找我们要20两，这是加10倍的钱呐。那公子说，对，你们这叫违约，违约就要加10倍的钱。有20两你就把你的女儿领走，没有20两你的女儿就继续得给我当佣人。哦，我一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非常生气呀，我觉得这个公子他不讲道理，但是我又没有力量让这个公子能够听我的话。最后我说好吧，给你20两银子，这个姑娘就可以得脱了。公子说，是，拿20两银子来。我说你等着，我去给你拿20两银子。于是我就到旁边一个镇子上，我让那老夫妻还有那公子在那稍等一会儿。我到一个镇子上，我就把我那把象牙的扇子我把它卖掉了。我那个象牙的扇子那是我们家里边祖传的东西呀。雨墨说，您卖了多少钱呢？我那把扇子啊，卖了21两银子。哦，您还富有一两，您最后怎么着了？我最后卖完了钱，我把那个钱拿回去，20两银子给了那个公子了。那个公子把绑绳松开，把那个姑娘让那老夫妻两个领走了，这个姑娘得以解脱了。哦，雨墨就照这么说，您这21两银子花了20两，还剩1两，对不对？1两也没有了。不对啊，您刚才说是21两啊，您花了20两，不还剩1两吗？这1两银子啊，我在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要饭的，他眼看着就饿死在路边了，奄奄一息呀，他说呀，哪位行好给我点吃的，我一看既然如此，这1两银子给你吧，我就给了他了。给了他以后，他买点东西他可以活命了。合着您是一个子儿没有了？对了，我浑身上下一文没有了。雨墨一想，得，这位啊一个子儿都没有了，又找我们来了。所以今天到这儿，我这酒席要了半天都白要了，瞅这意思他拿不出钱来。但是雨墨又一转念，少来这套，我知道闯荡江湖在人世上混的什么人都有，你别跟你嘴里这么说， 你呀未必兜里就没钱，有的人有钱又装出个没钱的样来，借着这个原因呢好吃别人，这个人会不会是这样啊？嘿，到时候再说。话刚说到这儿，那跑堂的把那木盆端来了，里边一条大鲤鱼噼里扑棱噼里扑棱来回之动，给雨墨来看，您瞧瞧这鱼怎么样。雨墨一看，还行。金公子，您瞧这鱼怎么样。这金公子欠神行，往那木盆里边一看，可以可以，这条鱼啊，你在这里给我把它杀掉，把它处理好之后再拿走，不然的话你会把这鱼给我换了的。店小二一听，好了，在这儿我就给您收拾。这店小二当时在这儿就收拾这鱼，收拾完了之后这才又拿走。店小二转身刚一走的时候，这雨墨又喊了一声，哎，我说你这儿有什么酒啊？店小二回身，这酒一般的烧黄二酒什么都有啊，您要喝什么酒？雨墨说，你不知道，我们要喝的这酒啊，这叫多年的陈绍，最少是10年以上的，明白不明白？哦，店小二说，我明白，您要10年以上的陈绍酒。对，知道不知道？江浙一带有的姑娘降生之后没有几岁就开始酿酒，酿完了酒把那酒坛子埋到地底下，埋到地底下等到姑娘长大了到出门子的时候再把这酒坛子刨出来做陪送，这个酒知道吗？店小二说，我听说过，就这个酒别名叫女儿酒，又叫女儿红，是不是这个酒？对，叫这个酒。你们这儿有吗？嘿嘿，我们这儿没有。雨墨说，你们这儿没有，你说的跟真事儿一样。店小二说，我听说过，但是我们这儿没有，我们这儿就有多年的陈绍吧，是多少年的也说不清楚。好吧，得是琥珀色的，在碗里边一转有挂板的，这个有吗？反正挂不了多少，多少能挂点，您对不着喝吧。行，去吧。店小二走了，雨墨又一回身瞧了瞧金公子，金公子这套词怎么样？嘿，说得很好，说得很好啊。雨墨，我发现你很聪明啊，我的这一套你都会了。雨墨说，你看我这个人天生脑子里边不记正事儿，您说的这闲白啊，一遍我就学会了。什么叫闲本啊？啊，对对对，您这个说的这些个规矩，我一听就都明白了。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时候时间不大，那酒端过来了，菜接着往上上，这鱼还没上来。菜都摆上之后，把这酒坛子搬过来，雨墨呢就给这金公子还有严茶散把这酒倒上，你二位先喝着。这金公子瞧了瞧雨墨，雨墨，你也喝一小碗怎么样？雨墨说，行，我陪你二位喝一小碗。雨墨倒了一小碗，在旁边坐着听他们两个人在这说话。这个金公子端起碗来瞧了瞧烟茶伞，严德哥，来，我们两个人干一口。好，来干。两个人先喝了一碗，喝完了之后啊，这金公子把这碗撂到桌子上，叹息了一声，唉，仁兄为何发叹呢？我这个人呐，真是在人世上生存呐，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我跟你说啊，当初我家产万贯，身子万贯，有那么多钱，有的时候我走在大街上，这个人见了我很金爷，那个人看见我很金公子，对我是百般的尊敬啊。可是现在一把天火，家里边烧得片瓦无存，家中没有钱了，我身上也没有什么东西了，过去 见了我的面管我叫金爷的，管我叫金公子的，如今再见了面就像不认识一样啊，老远的就走了，有的老远的假装提鞋，一低头的功夫看我过去了。我心中在想啊，我现在是穷了，可是你们也不至于就不认识我，真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呐。严茶散一听，严茶散说，金兄有一首诗您知道吗？啊，什么诗呢？严茶散说，这首诗我忘是谁写的了，但是他专门说的是世态炎凉。这诗说，三景并生在山冈，两景水寒一景汤，造物无私尚如此，人生怎能不炎凉。嗯，什么意思？严茶散说，他就说呀，有三口井并排着在山坡上，这三口井并排在山坡上，但是有两口井的水是凉的，有一口井的水是热的。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他说，造物主应该是最公道的，他是没有私心的，尽管他没有私心，这三口井却不一样。造物无私尚如此，人世上怎么会不炎凉呢？人世上怎么会都一样呢？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千古如此啊。哦，哎呦，严兄啊，你这首诗说得好，这首诗给我一念呐，是我顿开茅塞。不过有你这首诗，也引出来我的一首诗。严茶散说，您有什么诗？这金公子说，我这首诗啊，是说山水无情人有情，有情方能道不平，安得手持除妖剑，斩断邪恶永不生。哦，你这首诗也很好，怎么样？我说的是啊，山和水是没有情感的，但是人是有情感的，众人们有情感，所以才有抱不平，由于有情感，看似不公要管，由于有情感，看人世上不平他要过问。我现在就想啊，什么时候我手中有一口降妖除魔的宝剑，我把这世上的邪恶完全把它斩掉，让它永远再不生芽。说到这里，这金公子伸手把那筷子拿起来了，激动地站起来了，看见没有，我这个宝剑，我就斩尽人间的不平，我让所有的人都会痛痛快快地出气，感到人世上是温暖的，不像现在这样。呵，他越说越激动，手里面拿着那筷子呜呜喳喳。这功夫，那个店小二把那鱼做好端上来了，把那鱼往桌子上一放，雨墨在旁边瞅着，哎，金爷，金公子，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我看您那个先别管人事上不平，您先把这鱼把它开了得了啊，您那头一下叫一柱定乾坤，先把这乾坤定了。接着在二柱开基业。好，雨墨，你说话也很有意思。好吧，人间的不平我们先不要管它，先把这个鱼把它吃掉。说着话，这筷子往那个鱼身上扒一戳，这就一柱定乾坤。雨墨说，对，您这一柱定乾坤。接着给我们公子，哎，对了，这头一块肉是要给我们的严大哥的，严大哥你吃这一块。二柱定基业，这第二块的下去又剥起一块肉来，这一块给我，剩下的雨墨你来吃。雨墨说，您吃着吧，我慢慢吃。二位在这就开始就吃鱼， 一边吃着鱼，又接着这个世态炎凉在这谈论。这位金公子就跟严查散说了：“银兄啊，我知道你到东京汴梁，你要去赶考的。你赶考之后，我料定肯定你会得中的。你要得中之后，我料定肯定你要做官的。我问你，这个官你要怎么做？”严查散说：“您现在先给我预见呐，这个话可没有准儿，我不见得能得中，我也不见得能做官。但是，如果我一旦得中，一旦做官，我就要做一个清廉之官，我要做一个两袖清风、爱民如子的官员。林兄啊，你可要知道啊，做这样的官是很困难的。大宋国朝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而你要想做一个清廉的官，那是十分的困难的，晓得吗？”“这个我倒是知道，但是家父就是一个清官，我不能违背家父的遗风啊。”“好啊，好的好的，从这个我们干一杯。”端起酒碗来，两人又干，一边说着一边喝，一边喝着一边说。二位说着说着，这饭吃的差不多了，余墨在旁边瞧着：“哎，怎么样啊？给您要点主食？”“主食是不要的，这些菜就足够了。”“好的好的好的。”然后呢，吃完了，他把这个酒碗往那一撂，一伸懒腰，雨墨在旁边说了：“嘿嘿，金公子，我知道下边您就该睡觉了，是不是您困了？”“嘿嘿，雨墨你好聪明啊，我们睡觉吧。”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张大爷在家吗？我是社区小王啊。”“
3: 哎呦，
2: 那大爷，小强开乐啊，我们社区志愿者给您包了些饺子，还热乎着呢。”“
3: 谢谢
2: 啊，
3: 谢谢谢谢。”“
2: 大爷，你怎么光吃这个挂面呀？”“
3: 哎，事儒大嘛，炖个一口得了。”“
2: 您说您这么糊弄，让你的孩子知道了，他们得多担心呢。”
4: 在中国，超1亿独居老人正独自面对三餐困境，一顿热饭，一份牵挂。关爱独居老人，别让等待成为遗憾。
5: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6: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7: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8: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9: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0: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1: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5: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在兴隆镇的店房里，书童雨墨替金公子点了菜。雨墨说了，有没有九两一桌的酒席，给我们来一桌。店小二一听，有。雨墨说，这九两一桌的酒席是不是鸡鸭鱼肉外带海鲜，什么都齐备呀？对了，好，去给我们准备一桌。这店小二转身往外就走，雨墨说，慢着。店小二转身又回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雨墨说，鱼外我得再点一个菜，清炖黄河鲤鱼，有吗？有啊。你知道这黄河鲤鱼是什么样的鲤鱼吗？这黄河鲤鱼得是那种金鳞的，你们有吗？店小二说，哟，这可没有，金鳞的黄河鲤子这我们这儿不具备。嗯，行啊，既然没有，就是一般的黄河鲤鱼也行，可有一样，分量你得够，一斤一里的那不叫鲤鱼，那叫拐子，一斤以外的那才叫鲤鱼，过了一斤的鲤鱼就可以跳龙门了。鲤鱼跳龙门，这可是句吉祥话。我们公子进京赶考，如果说得中，那犹如鱼跃龙门，借这个吉祥话才要吃这道菜，懂吗？哎，我懂了懂了，我这给您去准备。你等会儿，这鱼我可得要活的，你得拿一个大盆，里边放上清水，把这鱼放到里头，摇头摆尾的在里边游动，我亲眼看到，然后你再去做。哦哦哦，好，那我就给您拿大木盆端来给您瞧瞧，去吧。店小二转身出去了。雨墨回头瞧了瞧这金公子，金公子，怎么样？我给您安排的您还满意吧？金公子点了点头。哎，雨墨呀，你很聪明啊，你这一说呀比我说要强得多。我这个南方人呐，说话他们听不太懂，你这个北方人这么一讲呢，他们就听清楚了。好好好好。雨墨心想，不管怎么着，我按照昨天你吃的那个东西，我给你重点一遍，今天看你拿不拿钱。但是雨墨又一转念，瞧这个金公子今天这个穿戴跟昨天并无两样啊，但是手里边拿的那把扇子没了。那把扇子可是值钱的东西，象牙的扇骨，雕刻的，他这扇子怎么没了？雨墨说，金公子，您那把扇子怎么没拿着？金公子一听，哦，雨墨，你不知道啊，我的这把扇子救人了。啊，救人了？您那把扇子救谁了？哎，说起来呀也很蹊跷，我呢昨天跟你们分手以后，我往前走着，就听见路旁边树林子里边有人在那里吵吵吵吵嚷嚷的。我进去一瞧啊，你猜怎么着？在那个树上绑着一个大姑娘，这个姑娘的身旁站着一个老头，还有一个老夫人。那么姑娘的对面呢，站着一个年轻的人，他的身后边还站着两个仆从。这个年轻人在那指着那个老夫人还有那个老头，就在那说，说你拿钱来，不拿钱来你的女儿是领不走的。我当时一看到这种情况，我就问他，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人之间争吵什么呀？这个老者跟我就说了，说绑在树上的这个姑娘啊是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呢已经到这个公子的府里边去当佣人，刚去了一个月， 还差两天就到一个月了，他的女儿跑出来了，结果呢被这个公子把他给抓回来了，绑在了树上要打。我就说了，

说你这个人，你怎么能随便打你府中的这个佣人呢？结果那位公子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他是我花钱雇来的一个佣人，他不在我的府里边好好干活，他跑了，他跑了我就把他抓回来，我就要打他。而这个时候绑在树上的那个姑娘就说话了，说呸，说你这个人不是好人，我给你当佣人，你对我动手动脚，行为不轨，我不愿意给你当佣人，我就跑。我一听这个话，我就跟那个公子说了，我说你作为一个府里的主人，对你手下的女佣动手动脚，这很不礼貌的，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呢？结果那个公子就讲了，他说我对他动手动脚，哪一个看到了，哪一个能出来作证，但是你跑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众人都看到的，我把你抓回来的，所以我要把你绑在这里捉拿你。这个时候他的那个父亲母亲在旁边就讲说，我的女儿不再给你当佣人了，请你把我的女儿放开，让我们把她领回家去。这公子说，把你的女儿放开那是不可以的，我雇佣你的女儿一个月说好是二两银子，现在要提前把她放开，那你得加倍还钱。这个老夫妻两个就问，你要要多少钱？这个公子讲，要二十两银子，加十倍。这老夫妻两个一听，你不讲理呀，二两银子一个月，给你干了不到一个月，现在我们想回家，你找我们要二十两，这是加十倍的钱呐。那公子说，对，你们这叫违约，违约就要加十倍的钱，有二十两你就把你的女儿领走，没有二十两你的女儿就继续得给我当佣人。哦，我一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非常生气呀，我觉得这个公子他不讲道理，但是我又没有力量让这个公子能够听我的话。最后我说好吧，给你二十两银子，这个姑娘就可以得脱了。公子说，是，拿二十两银子来。我说你等着，我去给你拿二十两银子。于是我就到旁边一个镇子上，我让那老夫妻还有那公子在那稍等一会儿。我到一个镇子上，我就把我那把象牙的扇子我把它卖掉了。我那个象牙的扇子那是我们家里边祖传的东西呀。雨墨说，您卖了多少钱呢？我那把扇子啊，卖了21两银子。哦，您还富有一两，您最后怎么着了？我最后卖完了钱，我把那个钱拿回去，20两银子给了那个公子了。那个公子把绑绳松开，把那个姑娘让那老夫妻两个领走了，这个姑娘得以解脱了。哦，雨墨就照那么说，您这21两银子花了20两，还剩1两，对不对？1两也没有了。不对啊，您刚才说是21两啊，你花了20两，不还剩1两吗？这1两银子啊，我在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要饭的，他眼看着就饿死在路边了，奄奄一息呀，他说有哪位兄好给我点吃的。我一看既然如此，这1两银子给你吧，我就给了他了。给了他以后，他买点东西他可以活命了。合着您是一个子没有了？对了，我浑身上下一文没有了。雨墨一想，得，这位啊一个子都没有了，又找我们来了，所以今天到这儿，我这酒席要了半天都白要了，瞅这意思他拿不出钱来。但是雨墨又一转念，少来这套，我知道闯荡江湖在人世上混的什么人都有，
你别看你嘴里这么说，你呀未必兜里就没钱。有的人有钱又装出个没钱的样来，借着这个原因呢好吃别人。这个人会不会是这样啊？嘿，到时候再说。话刚说到这儿，那跑堂的把那木盆端来了，里边一条大鲤鱼噼里扑棱噼里扑棱来回之动，

里扑棱噼里扑棱来回之动，给雨墨来看，您瞧瞧这鱼怎么样。雨墨一看，还行。金公子，您瞧这鱼怎么样。这金公子欠身行，往那木盆里边一看，可以可以，这条鱼啊，你在这里给我把它杀掉，把它处理好之后再拿走，不然的话你会把这鱼给我换了的。店小二一听，好了，在这儿我就给您收拾。这店小二当时在这儿就收拾这鱼，收拾完了之后这才又拿走。店小二转身刚一走的时候，这雨墨又喊了一声，哎，我说你这儿有什么酒啊。店小二回身，这酒一般的烧黄二酒什么都有啊，您要喝什么酒。雨墨说，你不知道，我们要喝的这酒啊，这叫多年的陈绍，最少是10年以上的，明白不明白。哦，店小二说，我明白，您要10年以上的陈绍酒。对，知道不知道，江浙一带有的姑娘降生之后没有几岁就开始酿酒，酿完了酒把这酒坛子埋到地底下，埋到地底下，等到姑娘长大了到出门子的时候，再把这酒坛子刨出来做陪送这个酒，知道吗。店小二说，我听说过，就这个酒别名叫女儿酒，又叫女儿红，是不是这个酒。对，叫这个酒，你们这儿有吗。嘿嘿，我们这儿没有。雨墨说，你们这儿没有，你说的跟真事儿一样。店小二说，我听说过，但是我们这儿没有，我们这就有多年的陈绍吧，是多少年的也说不清楚。好吧，得是琥珀色的，在碗里边一转有挂板的，这个有吗。反正挂不了多少，多少能挂点，您对不着喝吧。行，去吧。店小二走了，雨墨又一回身瞧了瞧金公子，金公子这套词怎么样。嘿，说得很好，说得很好啊。雨墨，我发现你很聪明啊，我的这一套你都会了。雨墨说，你看我这个人天生脑子里边不记正事儿，您说的这闲白啊，一遍我就学会了。什么叫闲白啊。啊，对对对，您这个说的这些个规矩，我一听就都明白了。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时候时间不大，那酒端过来了，菜接着往上上，这鱼还没上来。菜都摆上之后，把这酒坛子搬过来，雨墨呢就给这金公子还有严茶散把这酒倒上，你二位先喝着。这金公子瞧了瞧雨墨，雨墨你也喝一小碗怎么样。雨墨说，行，我陪你二位喝一小碗。雨墨倒了一小碗在旁边坐着听他们两个人在这说话。这个金公子端起碗来瞧了瞧严茶散，严德哥，来，我们两个人干一口。好，来，干。两个人先喝了一碗，喝完了之后啊，这金公子把这碗撂到桌子上叹息了一声，哎，仁兄为何发叹呢。我这个人呐，真是在人世上生存呐，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我跟你说啊，当初我家产万贯，升职万贯，有那么多钱，有的时候我走在大街上，那个人见了我很惊爷，那个人看见我很金公子，对我是百般的尊敬啊。可是现在一把天火，家里边烧得片瓦无存，家中没有钱了，我身上也没有什么东西了，过去见了我的面管我叫金爷的，管我叫金公子的，如今再见了面就像不认识一样啊，老远的就走了，有的老远的假装提鞋，一低头的功夫看我过去了。我心中在想啊，我现在是穷了，可是你们也不至于就不认识我啊，真是世态炎凉，人

冷暖呐。严查散一听，严查散说，金兄有一首诗您知道吗？啊，什么词呢？严查散说，这首诗我忘是谁写的了，但是他专门说的是世态炎凉。这诗说，三景并生在山冈，两景水寒一景汤，造物无私尚如此，人生怎能不炎凉。嗯，什么意思？严查散说，他就说呀，有三口井并排着在山坡上，这三口井并排在山坡上，但是有两口井的水是凉的，有一口井的水是热的。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他说，造物主应该是最公道的，他是没有私心的，尽管他没有私心，这三口井却不一样。造物无私尚如此，人世上怎么会不炎凉呢？人世上怎么会都一样呢？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千古如此啊。哦，哎呦，严兄啊，你这首诗说得好，这首诗给我一念呐，是我顿开茅塞。不过，有你这首诗，也引出来我的一首诗。严查散说：“您有什么诗？”这金公子说：“我这首诗啊，是说山水无情人有情，有情方能道不平，安得手持除妖剑，斩断邪恶永不生。”哦，你这首诗也很好。怎么样，我说的是啊，山和水是没有情感的，但是人是有情感的，众人们有情感，所以才有抱不平。由于有情感，看似不公要管，由于有情感，看人世上不平他要过问。我现在就想啊，什么时候我手中有一口降妖除魔的宝剑，我把这世上的邪恶完全把它斩掉，让它永远再不生芽。说到这里，这金公子伸手把那筷子拿起来了，激动地站起来了。看见没有，我这口宝剑，我就斩尽人间的不平，我让所有的人都会痛痛快快地出气，感到人世上是温暖的，不像现在这样。呵，他越说越激动，手里面拿着那筷子呜呜喳喳。这功夫，那个店小二把那鱼做好端上来了，把那鱼往桌子上一放，雨墨在旁边瞅着，哎，金爷，金公子，金公子，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我看您那个先别管人世上不平，您先把这鱼把它开了得了啊，您那头一下叫一注定乾坤。先把这乾坤定了，接着再二柱开基业。好，雨墨，你说话也很有意思。好吧，人间的不平我们先不要管它，先把这个鱼把它吃掉。说着话，这筷子往那个鱼身上扒一戳，这就一柱定乾坤。雨墨说，对，您这一柱定乾坤。接着给我们公子，哎，对了，这头一块肉是要给我们的严大哥的，严大哥也是这一块。二柱定基业，这第二块的下去又剥起一块肉来，这一块给我，剩下的雨墨你来吃。雨墨说，您吃着吧，我慢慢吃。二位在这就开始就吃鱼，一边吃着鱼，又接着这个世态炎凉在这谈论。这位金公子就跟严查散说了，严兄啊，我知道你到东京汴梁，你要去赶考的，你赶考之后，我料定肯定你会得中的，你要得中之后，我料定肯定你要做官的。我问你，

0: 这个官
1: 你要怎么做？
0: 严查散说，您现在先给我预见呐、这个话可没有准儿，我不见得能得中，我也不见得能做官，但是如果我一旦得中，一旦做官，我就要做一个清廉之官，我要做一个两袖清风、爱民如子的官员。
1: 林兄啊，你可要知道啊，做这样的官是很困难的。大宋国朝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而你要想做一个清廉的官，那是十分的困难的。
0: 小哥们，这个我倒是知道，但是家父就是一个清官，我不能违背家父的遗风啊。
1: 好啊，好的好的，从这个我们干一杯。
2: 端起酒碗来，两人又干，一边说着一边喝，一边喝着一边说，二位说着说着这饭吃的差不多了。雨墨在旁边瞧着，哎，怎么样啊，给您要点主食？
1: 主食是不要的，这些菜就足够了。
2: 好的好的好的。然后呢，吃完了，他把这个酒碗往那一撂，一伸懒腰，雨墨在旁边说了，
0: 嘿嘿，金公子，我知道下边您就该睡觉了，是不是您困了？
1: 嘿嘿，雨墨你好聪明啊，我们睡觉吧。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军，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览人间之万象，享一方之乐土，感受生活，贴近你我。打开你的一扇窗，最爱101.9。
1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13: 我这不是想……
1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1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饭菜暖胃，生活暖心。16点到17点，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那周末又到了啊，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0: 听众朋友，这里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孟彤想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素食，您了解多少？
1: 山迷雾，眺望着爱与起初。
0: 你看近年来吃素的人群呢不断扩大，在我的身边也有好几位朋友吃素，但是这些朋友们，你们真的了解素食对身体的影响吗？在吃素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常常是被人们容易忽视的？部分素食是否有利于健康呢？

0: 我们首先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真的适合来吃素吗？那素食通常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可以喝牛奶、吃鸡蛋，或者是至少啊吃其中的一种蛋奶素。另一种吃素的方式呢，就是完全不吃任何动物来源食物的纯素。一般认为啊，吃一些牛奶啊、鸡蛋啊，不会明显的影响这个营养素的供应，但是呢，完全不吃任何动物食品来源，那需要非常仔细的安排膳食营养，这样呢，就会容易造成一些营养素的缺乏。
1: 叫做天空。
0: 素食虽然好处很多，但是并不适合每一个人。对于像儿童啊、孕妇啊、贫血的人、消化不良的人、消化吸收功能下降的老年朋友，是不提倡吃纯素的。
1: 悄悄忍着眼泪，再不愿将花瓣低垂，月光。
0: 未成年人和孕妇都处于代谢旺盛、细胞快速生长的时期，对营养素的需求是相当大，但是一些人体生长发育所必需的营养素呢，几乎只存在于动物来源的食品当中，比如说像维生素 B12 和维生素 D。
1: 满怀着爱与期初。
0: 另外，各种素食虽然也含有铁和锌元素，但是它们存在的状态和动物来源的铁以及锌是不同的。素食当中往往含有多种抗营养因素，这些东西呢，就是妨碍营养素吸收的物质，它会导致微量元素不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

0: 今天的回家吃饭，孟彤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吃素，你了解多少？像有胃肠道疾病的人，或者是身体虚弱的老年朋友啊，对营养素的吸收能力比较差。如果说平时在饮食当中实行纯素膳食的话，可能会造成营养素的缺乏。如果因为特殊原因必须要来吃素，应该在专业医师和营养师的指导下进行。
1: 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
0: 夏天到了，很多人想通过吃素来实现瘦身养颜的目标，还有些人觉得吃素可以让脾气可能变得缓和一些，心灵平静。那这种说法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呢？吃素是否有清新身体这种神奇的作用呢？想他素食呢，它可以说会带来一些各种良好的身体感受，蕴含的一些科学的道理呢，我们来讲一讲啊。因为各种蔬菜、水果、杂粮、豆类、菌菇、薯类啊，这些东西呢，富含多种的可溶性维生素，还有像什么钾呀、镁啊、钙呀这些矿物质元素，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低聚糖，还有抗氧化的物质。那么充足的维生素能够起到增强身体的免疫力，维持细胞正常生长代谢的作用，但是缺乏了 B 族维生素就会引起沮丧啊、烦躁、疲劳这样的感觉。而较多的像钾、镁、钙元素的摄入可以降低人体神经系统的兴奋性，让人感觉心情安静了、平和了，哎，还有利于预防骨质疏松。
1: 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
0: 像这个膳食纤维和低聚糖这样的物质可以增强饱腹感，促进肠道益生菌的生长，可以减少身体对胆固醇的吸收，能够预防很多的肠道问题。
1: 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0: 咱们都知道抗氧化物质它能有着清除身体自由基的作用，能够预防和控制多种慢性疾病啊。那植物性的食品当中一些非营养素的功能成分还能起到增强肝脏解毒能力、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
0: 吃天然食材制作的素食啊，一般很难出现蛋白质过剩的问题，所以呢，人体会感觉餐后更轻松，精神状态更好。那如果从食品安全的角度考虑，由于生物放大定律，植物性食品当中的这个污染环境污染物的水平啊，通常是低于动物性食品，所以呢，减少了动物性食品之后，体内摄入的一些难以分解的污染物会减少，可能呢，这是让身体感觉轻松的原因之一吧。

那如果长期素食要面临的哪些问题是我们需要正视的？其实呢，只要素食者的食物结构合理，注意特定营养素，比如说维生素 B12、维生素 D，还有维生素 C 进行补充，即使是吃东西纯素，也能够保持健康。另外呢，只要蛋白质和维生素充足，胶原蛋白可以由人体自行合成，

不需要通过吃什么猪蹄儿啊、鸡爪还有鱼皮这些动物性食材摄入。那脂肪呢，也存在于很多植物性食品当中，比如说豆类和坚果。那吃素呢，并不会带来脂肪缺乏的问题。不过现在的问题是，很多素食的朋友并不清楚科学的配餐方法，特别是一些追求快速减肥的女性朋友，认为素食啊，就是大量的来吃蔬菜水果，其他什么都不吃。那这种错误的膳食结构很容易导致营养素缺乏，出现大量脱发，头发枯干，皮肤松弛，身体怕冷，精神不振这样的现象。还有女性朋友在育龄期间每个月都要损失几十毫升的血液，这意味着铁元素的大量流失，所以女性比男性对铁的需求量更大。患有缺铁性贫血症的女性远远要多于贫血的男性。那肉类当中的铁是最容易被吸收利用的，女性朋友适当的吃一些肉类对于预防贫血是有意义的。如果说女性朋友选择纯素饮食，建议您一定要服用营养来补充的这些产品啊，同时呢还要保证消化吸收功能正常，这样才能有效的预防贫血问题。

在我的家，厨房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它可以制造出美味、音乐和欢乐。我爱厨房，我爱我家。

0: 共同正在和大家来聊吃饭的话题。那刚才我们说的是吃素啊，吃素停止了，朋友们，稍后咱们来吃肉吧，来说说羊肉这种食物。
1: 公转的永久，
0: 那在地球上谁最爱吃羊肉呢？那你看这个天热了，很多朋友烧烤又走起来啊。其实呢，在世界饮食审美当中，羊肉是最具有地域差异性的食材。东方人对羊爱的是特别深沉。
1: 听一首情歌，
0: 那在烧烤派对上，这羊肉怎么可以缺少呢？像日本啊，它曾经有着上千年禁肉的历史，但是呢，明治维新解除禁令之后，仅仅半年，日本的岩手县就诞生了羊场。并在后来成为日本北部最流行的肉类之一。而在咱们旁边的韩国呢，流行于中国华北地区的羊肉串，也是韩国人现今最受年轻人喜爱的食物之一。
1: 有些粉丝的 love，
0: 在咱们中文里，除了鱼羊为先，羊大为美之外，你看像汉字就是这样博大精深啊。中国人一直尊崇的善良的善字，哎，当中有羊吧，哎，还有这个王羲之的羲，这个羲字啊，也象征着吉祥，这个字当中也有羊吧，哎，都有属于羊的偏旁，就差把羊字写成好吃了。那再往西边啊，羊肉呢渐渐成为日常饮食必不可少的主角。像哈萨克俗语当中有一句话说，羊肉是牧民的饭。对于游牧民族的这些地区来说呢，羊肉是司空见惯的，像粮食一样普通的食材。到了西方，那羊的餐桌生态位很大程度上被牛肉取代，养羊的意义被更多聚焦在羊皮、羊毛这些副产品上。羊浑身都是宝啊，羊肉往往是生活的调剂，而不是美味的必须。西方人他们吃牛吃得多，那究竟是怎样的地理格局和历史的渊源形成了今天的羊肉世界观？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个生物学冷知识，牛是牛科动物，羊呢也是牛科动物。所以啊，人类养殖的牛羊本是同类，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比人和大部分猴子更接近。从某种角度上来理解，羊其实是一种体型更弱小的牛。

猫之外，家养绵羊也许是最早被人类驯化的肉用的家畜啊。那养殖的羊呢，它们已经和野生的岩羊、烈羊、羚羊这些种群产生了生殖隔离，即便能生出后代，也和狮虎兽、骡子一样没有生育能力。羊被驯化的历史比猪更久远。

换句话说，在西方生物学体系当中，牛和羊这两个汉字就是不准确的。像德大啊、像这个德氏大羚羊还有紫羚羊这些野生羊，按照亲缘关系划分呢，其实和耕牛更接近。人们最早驯化的是体型较为瘦弱、性格较为温驯的这些牛科动物。爱过怎么能洒脱，最早驯化羊的地区是西亚地区，那最早驯化猪的地区是东亚。那正是这两个地方啊，诞生了人类的两大文明。除了截然不同的宗教体系、语言体系之外，今天全世界种植最广的两种水果，葡萄、柑橘，那产量最大的两种粮食啊，小麦、稻米，以及历史最悠久的两种肉用家畜，羊和猪，都分别来源于西亚和东亚。所以按照正常的发展情况，羊和猪这二者都会在各自的区域内传播发展，形成体系化的饮食。

0: 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们对于我们餐桌上的食物啊，有的时候也产生了追根溯源的好奇心，像猪肉、牛肉、羊肉是怎么来到咱们餐桌的呀？啊，文明的源头也是食物的源头，但是食物谱系的生长呢，是一点也不简单。就是在大约啊，距今6000年左右，人类开始驯化比羊更强大的近亲野牛。
1: 守在他身旁，
0: 我们说牛属于牛科动物，羊也是属于牛科动物。那相对于性格温驯啊，繁殖育成周期短的羊来讲啊，驯化牛作为食物的性价比可太低了。在只有骨毛和弹弓的石器时代，捕捉群居攻击性强而且性格暴躁的野牛，甚至呢会让原始人付出他们生命的代价。但是牛的力气呢，对于人类的诱惑很大。那大家都知道，像开荒种地，比这个复垦熟地需要的成本要高得多。所以说，在文明诞生的初期啊，人口繁衍、部落战争、特权消耗，都依赖更多的耕地，而牛呢，就能帮助人类开荒，这是猪、羊和马都不具备的属性。整个的欧陆大陆各地都曾有驯养牛的痕迹，在美洲一直到15世纪末哥伦布登陆，所有的牛啊，他们还都是野生的状态。因为这种和其他地方很不一样的气候环境，和亩产量超过水稻小麦数倍的土豆番薯足够养活很多的印第安人，所以呢让牛参与耕种啊，没这个必要，那里呢实在是丰收的地方。至今呢还保留着在西欧国家的重要民俗啊，让牛来进行打斗，就是斗牛。
1: 他们都老了吧，
0: 本质啊，就是反映了上古时代先民们对野牛驯化过程的恐惧和勇敢驯化英雄的崇拜。但是至少呢，在13世纪之前，牛肉并没有成为世界主流的肉食。

在农耕发达的地区，吃牛肉被视作是饮鸩止渴的蠢事儿。就是你看他那时候这个牛相当的昂贵，在家里呢又是特别重要的劳动力，那相当于家里拥有了一台拖拉机啊，非常贵重啊。你看像这个日本的禁肉令，印度借着宗教提高牛的地位，中国通过一些立法在一些朝代禁止宰杀耕牛，都是类似的体现。

0: 你看，像古代有一些文学作品当中，有这个说什么切二斤牛肉打一壶好酒，哎，像这样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是，作者在这个文学作品当中寄予了他心中的一个梦想。
1: 这样，各自奔天涯。
0: 在西方中世纪之前的家畜结构也和咱们中国是类似的，羊和猪是主要的肉食，羊肉呢流行于人口稀疏草原资源丰富的区域，而猪肉呢流行于人口密集农耕比较发达的区域。所以到了今天，意大利中北部、西班牙的东北部、法国南部、德国南部这些传统的农业区依然习惯吃猪肉腌制的火腿咸肘子，但是在爱尔兰、法国北部这些传统游牧区，会把羊肉切碎啊，加入蔬菜一起来烩煮啊，或者呢分切成漂亮的小羊香排啊，小羊排来进行香煎炭烤。在那里呢，牛肉啊，这些在那些历史足够悠久的传统饮食里，他们是没有容身之地的。

大千世界五彩缤纷，日常生活百般滋味。一间温馨小屋，色彩相宜，一顿家常便饭，温度正好。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来回家吃饭的节目当中，孟彤也愿意和大家来聊一聊人们关于牛肉啊、羊肉啊，在不同国家、不同的地域，人们餐桌上的选择，聊一聊世界各地，看看大千世界，人们对于吃啊有各自。

0: 是餐桌上超市里啊，人们却很少见到羊肉的影子，人们主要的肉食呢都是牛肉。因为什么呢？因为羊肉的那个膻味儿不是每个人都爱吃的，就是在自然资源充足的这种情况下，羊肉呢在这些地区是远远不如牛肉众口能调。
1: 我们就这样各自奔。
0: 而相对于工业文明发展较晚的地区来说，羊肉依然是保留着重要的作用。在缺乏物产的中亚荒漠和北亚的冻土地带，羊肉几乎成了硬通货。羊肉可以吃，羊奶可以喝，羊皮羊毛可以用来纺织服装，制作装饰品，建设自己的小家。羊肠呢，它是橡胶发明之前全球最重要的柔性材料之一，广泛的用于制作琴弦、弓箭，好多的东西。相比羊来说，牛和马的饲养的周期长，繁殖力弱，吃下牧草之后出肉率低，副产品呢还也不够丰富。虽然牛啊可以来当做耕种的工具，马可以当交通工具，但是从逻辑上来讲啊，这些都是填饱肚子之后的更高级的需求。所以让羊肉的烹饪文化在传统游牧文明区依然是远远超过牛、马和猪啊，在一些养羊的大国呢，也衍生出了各式各样的羊肉的吃法。
1: 冬夏，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
0: 提到土耳其，我们会想到一些关于土耳其的电影啊。那在这里呢，人们习惯用旋转的烤架来烤大块的羊肉，烤熟之后削成片儿啊，铺在一起，把它们铺在一张烤熟的麦饼上，让油脂啊浸润到饼皮当中，和麦香啊相互的这样互相影响啊，味道闻起来是极其香浓的。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呀。
0: 伊朗人呢喜欢吃一种名叫迪斯的羊肉泡馍，制作很简单，把羊肉、鹰嘴豆还有土豆放在小罐里焖烧，烧到汤汁浓郁的时候用馕包裹着吃。这羊肉啊是巴基斯坦的国菜之一，它融合了印度咖喱和中亚羊肉传统的烹饪方式，用洋葱、番茄、青辣椒熬出蔬菜的浓汤，加入咖喱粉之后呢，来烩煮羊肉，直到这个多余的汤汁儿煮干了，再加入羊油翻炒，是当地人荤素合一的好菜。
1: 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0: 格鲁吉亚人做一种名叫金卡利的汤包，这个包子看起来是它这个馅儿分为荤素，素的呢是土豆和蘑菇，荤的是把牛肉、羊肉、猪肉混合包出细密的褶子之后用水煮熟。当地人认为这种汤包放冷了才好吃，配着喝这个格鲁吉亚传统的红酒是特别有滋味的。

哈萨克斯坦把羊肉称为别什巴尔马克啊，因为在哈萨克语当中呢，他们把这个词啊解释的意思是五指啊，很接近中国新疆的手抓羊肉。它的做法就是把大块的这个去骨羊肉或者是马肉熬汤，然后在鲜美的汤中加入手擀面片还有土豆啊，汤非常的鲜美，面皮呢也很有嚼劲。那塔克基斯坦也喜欢吃手抓羊肉，但是按照传统的吃法，会用一种名叫东拜吉干的食物作为吃羊肉的餐前点心。

0: 这种用羊油片啊，用羊油片和羊肝片啊摞在一起制作的小吃呢，可以说是丰腴肥美的，当然呢胆固醇也一样是爆炸的。
1: 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
0: 一想用这个羊油片和羊肝片摞在一起制作小吃，一想就是这种胆固醇炸弹。印度的国菜呢有一个叫波亚尼，就是用羊肉啊和米饭在一起做成的料理，把细长的这个印度米加上各种香料之后和羊肉共同烹煮。那印度人呢拿芭蕉叶一裹啊，就直接呢用手来进食。可以说这些香料在他们的刺激下，这个羊肉的味道被激发的更美味，把这个膻味也盖住了，吃起来呢还有一种香甜的感觉。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爱不是一时的绽放，而是用一生的时间培育成熟的果实。它的甘甜，只有经历过完整过程的人才能真正品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要和大家分享李哥的文章《

说到底，幸福不外乎来源于两点：自我实现和与他人建立温暖的链接。做母亲也许是我生命中的一门功课。之前读弗洛姆的《爱的艺术》，对里面的一些话，我止于文字层面的理解，直到亲身做母亲之后，才真正转为生动的体验。人格的发展会经历获取性、剥夺性、储藏性的阶段，最后人格的发展会升华为生产性。生产性的人格意味着成熟的爱的能力。原来爱是一生成熟的果实，我想这是一个多途径的体验。肯定有一些人是在其他路径上获取了这种体验，但是我是在做母亲这件事上才明白的。爱人是一件比爱己更幸福的事儿，而且无需回报。养儿无关防老，不需独占。你对对方尽心付出，只是为了让他羽翼丰满，最后有能力离开自己，飞得越远越好。我感谢女儿赐予我的是此刻感，我开始慢慢能摸到时间真实的颗粒，我已经不想再回顾或寄望什么。此刻，就在此刻，置身于幸福之中就可以了。幸福并非一味的甜，话说幸福和痛苦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就像鸟与它翅膀下的风，没有经历过苦难，很难识得淡味之中的喜乐。类似于食谱当中的盐和糖常常并用，其实是以一味为重点，另一味做反衬和点睛之用。最近在读伊琳娜的回忆录，她的妈妈是帕斯吉尔纳克的女友。她写道，灾难的年代过去之后，帕斯吉尔纳克又有了生活单纯充实、度日有序之感。他觉得每一分钟都十分宝贵，极其重要。单纯充实、度日有序，已经是饱经磨折、被白白耗掉壮年和创作精力的人最高的幸福。多么简单又珍贵的八个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
1: 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那些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呢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一同说医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么我们正在通过一个全新的直播平台一同说医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进入到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就可以了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乐群院区药学部主管药师王向峰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家庭用药的常见误区，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三的下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话题呢可能会比较的宽泛哈，就是有任何关于家庭用药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来交流哈，把您不知道的那些情况呢专家给您解释清楚。现在王老师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王老师。
3: 哦，你好。
2: 好，首先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家庭用药的这个常见误区哈。说到家庭用药，很多朋友都会说，哎，我知道怎么用药啊，按照说明书服用就可以呗哈。但实际上这个吃药这个事儿哈，用药这个事儿还是有很多的说法的，是不是？今天在节目之前的时候，我和专家在一起交流的时候，专家就说了，说有个患者居然口服了凯塞露。
3: 对，
2: 正常说就不应该出现这个情况。
3: 是的，就是很多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还会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经常会出现啊。大家可能觉得这像是一个常识性的一个事情，但实际上还是每年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不应该出现的一些事情。
2: 好，说到不应该出现啊，今天我们还是通过两个病例的方式来走入今天的这个节目。首先来看一个28岁的小李，为缓解眼睛干涩呢，使用已经开封11个月的这个滴眼液哈，然后出现了角膜的溃疡啊。这位朋友这个用药情况，按理说应该是不科学啊，是不是？
3: 啊，
2: 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3: 对，这个呢，就涉及到一个药品的效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常规来说，一个药品的效期呢，它是在没有启用的情况下，按照药品说明书上它标注的这个药品的有效期来去看的。比如说，这个药品的有效期到2026年5月，那意味着它可以在这之前来使用啊，用到5月份。但是，当这个药品一旦开始启用之后，那么它的效期就发生了变化，就不能再按照这个药盒或者是它药品说明书上的这个效期去看了啊。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这些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滴眼液，我们滴眼液它可能有效期是2年3年，但是一旦启用之后它最好在4周之内使用啊，超过4周之后我们就不建议使用了啊。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药品，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片剂，还有一些胶囊啊，如果是它像这种瓶装的啊，瓶装的

0: 一旦我们把它打开之后，那么我们一般默认它的这个效期就是从打开之后6个月之内你还可以正常的使用，那么超过6个月之后呢，这个就需要小心一些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需要提醒各位朋友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开始启用一个药品的时候，应该去注意把启用的时间在这个药盒或者是药瓶上进行标注，这样的话就会避免说我把这药打开了，时间长了之后我已经忘记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打开的，什么时候开始启用的啊，那么他可能会默认说药盒上标注的这个生产日期去使用，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出现刚才您提到的这类患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啊。好，我们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这样王老师你现在可以转个朋友圈哈，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这个状态，让更多的好朋友知道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啊。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通说医节目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乐群院区药学部主管药师王向峰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家庭用药的常见误区，出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下午。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这用药我会呀，但实际上哈，有很多的这个用药的一些门道得请专家给您解释清楚。前面我们分享到第一个病例的时候哈，他们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药的有效期是指没有开封之前啊，是要这样的一个保质期。那如果开封之后呢，很多药品我们都尽量让它在一个礼拜一个月左右当中用完
0: 啊。对啊，当然这刚才说的片剂或胶囊它的时间要更长一些，可以再放宽到六个月啊，对，
1: 半年左右哈。
0: 对，
1: 好
0: 啊，当然还有一些药就是可能刚才没有提到的啊，比如说像胰岛素，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把它储存的话是放在28度的这样的一个冷藏的地方去储存，但是一旦开始使用之后，那就不需要再把它放在28度的这样一个环境里保存了，就是正常的常温。我们所说的常温呢，一般就是10到30度这样一个区间去保存。但是它的这个使用的时间也会缩短，就是说要就是也还是4周啊，28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内去使用。
1: 好，这是第一个病患情况，再来看第二个。第二个是一位16岁的张同学哈，为快速缓解感冒，同时使用了多种感冒药，出现了这个肝的损伤哈。这位朋友这个情况，我觉着应该是比较个例，是不是？使用多种感冒药。
0: 这个应该说他这种情况是一个个例，但实际上从我的工作接触的这些患者上来看还是有很多这种不同的相似的情况去出现。我们把这一类的情况叫做重复用药啊，各种原因引起的这种重复用药。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案例的话，这个同学的话他可能是因为这个要面临这个中考，他希望这个自己尽快的能恢复那么他这个在这种比较着急的情况下呢，他就同时使用了很多种这个常见的那些感冒药，但是这里边呢就有很多有一些成分是重复的，比如说这个对乙酰氨基酚，那么这些药物重复使用之后，那么这个剂量就累加起来就超过了我们所说的限定的这种剂量或者是日剂量，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出现肝损。那么其实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啊，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他会自己去选购一些比如说保健的药品啊，或者说是一些病友啊推荐的一些中成药啊这种不明来源的一些药品吧然后再加上他这个正常使用的一些治疗药物啊，因为他前面使用的药物可能有一些成分和他现在使用的治疗的药物是重复的，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呢，就是这个他同时在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医院他看过这个看过病，比如说他在吉大医院看过，又在吉大二院看过，那个医生可能在这个处方的过程中，这个开出了一些同类的。或者甚至是相同的这样的一个药物，但是医生在这个前期可能没有发现，这个患者呢可能把这两部分药都使用了，这个时候也是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我们所说的重复用药的这种情况
1: 明白了，还是尽量不要重复用药哈。
0: 对，
1: 这样王老师，你可以把我们直播间的声音再调小一点啊。
0: 啊
1: 啊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好朋友，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家庭用药的常见误区哈。如果说您在用药方面有一些不太懂的、不明白的，或者说自己保持了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突然之间呢，看到我们这期节目，想问一下专家哈，我需。

0: 需要进行一些调整等等哈，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我不能吃他汀类的药物，现在打托莱西丹抗针，我想问一下，一年左右复查，但如果效果不太理想，有没有别的药物可以用呢？啊，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原来的时候，这个像这种高脂血症很多都是这种口服的制剂，像他汀类的这样的一个药物，它需要每天去服用，这样的话，大家用起来可能会觉得比较麻烦，特别是一些刚刚开始出现这种高脂血症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的患者，他其实还不太习惯去使用药物，或者甚至他心理上其实有些排斥去使用一些药物，经常会出现这种漏服啊，或者是这个忘服的这种情况。那么现在呢，这几年呢，开始陆续的随着这种一些新药的上市，出现了一些单抗类的这样的一个药物，它呢，一个是在治疗的效果上和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其实是相当的。那么另外呢，它的优势就是说，这个可以长时间，就是间隔很长时间去给药一次，有的去两周给药一次，现在最好的可能就半年甚至一年去给药一次就可以了。那么像这个朋友的这个情况呢，如果这个你在使用一些降脂针，那么我建议你不是一年去复查，最好去三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就去复查一次那么根据你复查的这个血脂的控制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再去调整是需要增加剂量，还是需要去这个换其他类的这样的相关的药物。
0: 是这样的哈。好，那么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今天其实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看似比较宽泛，但实际上我觉得其实和我们的每个人的家庭都是非常的息息相关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家庭用药的常见误区啊，很多人其实他是会有的。可能您会觉得哈，这都是基本常识，但基本常识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人是不太遵守这个常识，不太懂的哈。比如说，就像我们前面说到这个开塞露，是不是？居然还有人口服。好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危害啊。那么有些好朋友们啊，家里就有这样的习惯，总会备一个急诊的小急救的小药箱啊，家里会准备一些药品呢等等，可能有些擦伤啊什么的，可进行一个紧急的处理。那家里的这个常备药箱到底该备哪些药呢？
1: 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我们家庭里去配备这样一个药箱去以备不时之需，我觉得主要还是需要去考虑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要去考虑家庭成员的整体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另外呢，就是根据家庭成员的这些常见病去配备药品。那么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两类。那一类呢，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小症状比如说发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配备一些退热药，像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这些是常见的退热可以甚至止疼的这些药物。另外呢，就是一些感冒类的药物我们去配备一些常见的市面上常见的这些感冒药，当然这个过程中去注意看它的这个主要的成分避免出现这个重复的用药。另外呢，就是常见的疾病，比如说腹泻去配备一些止泻的药物像这个蒙脱石散这样的一些止泻的药物。另外呢，比如说还有这个像有些家里有老人，他经常会出现便秘可以去配备一些像开塞露这样的一些药品再有呢，像一些这个花粉像春秋季花粉或者是其他一些过敏源比较多的时候，一些容易出现过敏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呢，可以去配备一些抗过敏药，像这个氯雷他汀这样的一些药物。另外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预防一些小的外伤或者擦伤，可以配备一些这个碘伏或者一些这个创可贴以及一些纱布等等这些东西。那么另外呢，就是如果家庭成员中有些朋友他有这种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常见的一些慢病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去适量的配备一些这些相关的药品。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配备药品的数量一定要这个注意，并不是说越多越好，像我前面提到的这一类，你大概可以配备一盒或者说是一周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量就可以了。那么像后边这些慢病的药物，为了避免说你反复的要去到医院或者药店去开具这些药品，可以适当的配备

0: 长一点或多一点，说两周一个月啊，这样的一个量，当然不建议配备更多，因为这个过程中，一个是药品的储存需要一定的条件啊，另外呢就是效期的管理上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啊问题啊。
1: 嗯，好，那么要配备哪些药物呢？这个咱就清楚了哈。那么说到这个药物的这个配备哈，还有医疗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这个配备，是不是我们也要保证它的这个有效期？不是说这个药物啊，它没开封，在这放了一年后，第二年还可以接着用。如果说你没开封的话，到了它的这个保质期的话，到了的话，我们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个更换呢？
0: 啊，当然了，就是刚才啊提到了一部分刚才说的这个效期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效期它直接关系到这个药物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安全。
1: 嗯，
0: 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效期吧，其实是在这个药品规定的这样的一个储存的条件下啊，它的这样的一个效期，就是说，比如说在常温下储存，我们这个常温的概念是这个10到30度之间，那么我们说在阴凉处储存呢，可能这个阴凉是指在20度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啊概念，那么是在这样的一个规定的条件之下啊，经过长期的一个实验啊测算出来的它的一个效期啊，那么咱们在家庭里面去配备这些药品呢，很多时候可能有些药品就超出了我们这种在医疗机构里我们药房里的这种啊储存的这样一个条件，所以说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不建议去大量的去配置啊，还是说按照自己的正常的这样一个需求啊，提供一个短期的啊这样的一个使用的剂量就可以了。
1: 嗯，好，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王老师讲的非常实用啊。其实，我们打造这样的一个平台的目的，就是把最实用的、最接地气儿的这样的一些科普知识呢，传递给大家，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就是通过家庭药箱的这个配置，我们现在明确一点，第一呢，就是我们配置的不要特别多啊，要适量。同时呢也要考虑它的这个有效期是不是，这个很重要。再有一个呢，配备的时候也不是瞎配备的，要考虑家庭成员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况然后呢有针对性的啊，
0: 是
1: 这样
0: 的
1: 哈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您家里是不是也会备一个小的药箱
0: 啊？当然
1: 啊，然后出现紧急情况啥的，就是就拿出来用用，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你像我做医疗节目这么多年哈，有的时候我也会备一点小的药品，
0: 嗯，
1: 比如说像什么创可贴，
0: 嗯
1: 啊，消毒水
0: 对
1: 啊等等，都会备一点，有的时候还真能遇得到啊，真的用得上哈。
0: 嗯，
1: 当然，其实还是那句话，我们不希望用得上，
0: 当然对，
1: 但用上的话，咱知道哈，咱们可以来进行一个紧急的处置哈。
0: 嗯，
1: 好。那么药品的这个效期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呢？
0: 药品的效期啊，刚才提到了这个药品储存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药品效期它的前提是在一个规范的条件下储存啊，能够到达我们在药品的这个说明书或者生产的这个它的这个所标注的这样一个效期。那么比如说这个，如果你的这个药盒上标注了它的有效期至2026年5月，那么它可以使用到的日期就是到五月份的最后一天。
1: 嗯
0: 啊，在这之前使用是可以的。那么超过这一天之后呢，我们就认为它这个超过了效期，就不建议再去使用了。
1: 嗯，
0: 那当然有生活中有很多朋友啊会说那用超过了一天为什么不可以用了？超过了2天行不行？超过3天行不行？其实这个就陷入了一个无限的循环了。那么并不是说到这一天这个药品就一下子就全坏了，我们只是说在这个可验证的范围内，在这个日期之前它的质量品质是有保证的，那么在这之后呢，它就会这个比如说它的主要的这些有效成分可能出现了一些分解，当然这个分解的这个程度可能不一定，但是呢这样的话会使它的药效下降。另外呢，就是这种分解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呢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不良的反应啊，这也是我们去关注效期的原因。另外呢，就是前面我也提到了这个概念，就是这是一个在药品并没有启用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效期的一个状态，当你把这个药品真正的打开开始使用之后，它的这个药品的效期其实就发生了改变啊，因为它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原来一个瓶装的这样一个片剂，那么你在没有打开之前它是一个密封的状态，里面可能还有一些防潮的一些东西，但是你打开之后，那么它实际上它的储存环境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1: 嗯，
0: 它原来可能能够保存2年，那么打开之后它可能就应该到不了两年了。我们一般的情况下见

0: 像这类的药品呢，就在6个月之内使用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呢，像一些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一些糖浆剂啊，一些混悬液啊，这个像儿童用的比较多的，那么也是打开之后每次呢可能只用到了一小部分，可能是1/5，这一瓶的1/5啊，甚至更少，大家有时候会觉得比较可惜，把它放在那里啊，等到下次再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又想用，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特别去注意你是什么时候打开的，什么时候打开的。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像这类药物，你从你那上一次打开它到这个1个月之内啊，是比较安全的啊。如果再超了这样一个范围的话，就不能保证它的药品的效果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像前面提到的那个案例，这个滴眼液也是这样的啊。我自己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一瓶滴眼液，其实我只是滴了几次，甚至可能眼看它都没有什么这个液面上的变化，还剩很多，大家会觉得可惜，把它放在那里，等到下次再想使用的时候，一看没过效期啊，就用吧。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也是你把它打开之后，那么它的效期就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还是想再一次跟这个各位朋友去强调一点，就是这个药品一旦打开启用，务必这个在瓶身上或者药盒上去标注你的这个启用的时间，以此去推算你能够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对，
1: 明白了，那这个咱就听清楚了哈。药品我们指的有效期到几年几年，是因为你还没有打开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如果打开之后，你要记住什么时候打开的，一般情况下呢是4周左右就要用完，
0: 对，
1: 特殊情况是半年。
0: 对
1: 啊，这个大概咱就清楚了哈。如果说您不说的话，我们可能真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我打开我用了，对，我用了，但是就像您刚刚说到的，还有很多我没用，而且我看的时候我发现有效期还2-3年呢。但这时候如果你再用的话，可能就会起到一个不好的效果。
0: 对啊。
1: 好，那么这个说到一些药物的这个问题哈，我们说说这个漏服药物又该怎么办呢？
0: 漏服药物其实这个可能是在家庭药里边最常见的一类问题啊。刚才我们在楼下和这个编导老师交流的时候，他还给我提到说他家母亲也是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实际上不管是哪一类的药物，我们首先要画一个用药的这样一个红线，就是如果你一旦出现漏服，绝对不能在下一次的时候加倍去使用它。就是说比如说我早上忘了服药，我中午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加倍去使用这个药物，这是绝对要去避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具体到我们应该去怎么处理呢，我们有一个这个广泛意义上的一个处理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一个药品如果你漏服了，比如说你早晨漏服了到中午这个时间，如果这个时间没有超过这个间隔时间的一半，那么你可以不服。如果这个时间已经超过了这个间隔时间的一半，那么就不建议你再去不服了，你可以在下次服药的时候正常是去使用。有点绕是不是，就是我具体点，比如说这个药品你应该是早晨8点服用一次，中午12点服用一次，对吧，你中间间隔实际上是4个小时。那么当你开始发现我这个药品漏服了，如果是一半的话就是10点，如果你10点之前你发现你漏服了，那你可以及时的去补服。那么在10点之后呢，那么就不建议你再去补服了，你只需要下一次再去正常的使用就行了。这个是广泛意义上，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这个就需要去根据不同的药品再去处理啊。
1: 好，再次的提醒诸位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济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乐群院区药学部主管药师王向峰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家庭用药的常见误区，出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下午哈。那说到了我们的这个药学部哈，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药学部的这个功能？我的理解是不是患者买完了药以后，要到咱们的这个部门去进行，到咱们这个部哈去进行一个咨询，就这个药我该怎么用，我们给他来做一个解答，是这样吗？
0: 是的，这是我们这个药学部药师的一项职能之一吧。实际上如果在这个具体来说，药学的这个工作其实它是比较广泛的，那可能从一个药品进院开始啊，到患者去使用之后，都是一个药师工作的

0: 个范畴。那么药品的从药品的这个采购保存啊，到在窗口大家能够看到的药房旁边这个药品的发放啊，这个是我们药学的一个基本的药品供应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大的这样的这个技术上的这种知识，就是药学服务的这样一个部分啊。这个药学服务呢，啊，大家能够看到的，比如说我们窗口啊，经常会有药师告诉你这个药应该怎么吃啊，一天几次啊，注意什么啊，啊，这就是已经是药学服务的一部分了。我们叫它，管它叫发药交代，啊。另外呢，这个像刚才您提到的，我们每周三下午，不光是每周三，其实我们每天上午下午都有不同的这个同事来出这个药学门诊，啊，去提供一些用药的咨询、用药的建议，啊，这也是我们药学服务的一部分。那么刚才提到这是门诊，那么在具体到这个住院，其实我们也还是有很多这种不同的药学服务的内容啊。比如我们现在有这个住科药师，我们有同事住到一些相应的科室里边去，为患者提供一些床旁的这样的一些啊药学服务啊，这个做一些药学监护。另外呢，我们这个医院里边，这个医生为患者开具的每一张处方和医嘱，其实都是在幕后已经经过药师的这种一个审核，确保它的这样一个合理性之后才会被执行，药品才会被发放的啊。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啊这样的一些职能，比如说我们其他的就像这种血药浓度的监测啊，药物基因组学啊，药学的会诊，还是比较多的，比较丰富的啊。
1: 明白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药学部不仅仅是为患者解答他的这样的用药上的一些情况，更多的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和医院联合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哈。
0: 对对对，
1: 比如说住院的用药啊、打针等等药品的这个定量的啊这样的一个计算，还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走到这个患者的床前来进行这样的用药的一个指导。
0: 对，实际上是就是药品在医院里整个全流程的过程中，药师都有参与
1: 啊，都有参与哈，
0: 对
1: 啊，是这样哈。您看哈，您来自药学部，然后呢，出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下午，那么我的理解哈，出诊嘛，患者得挂号，得来哈。那对于一些患者来说，我头疼，我可能我要挂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那我胃不舒服，可能是挂胃病科哈。那什么样的患者他会想到，哎，我要挂一个药学部的这样的号呢？
0: 对，这就涉及到我们这个药学门诊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其实药学门诊其实主要还是聚焦于患者的一个用药的问题。那医生的话，他可能这个就比较综合了，从这个患者的诊断啊，到相应的这种开具检查检验，然后到后续的这个处方用药，这个是一个比较这个全面的一个过程。那么药学门诊呢，主要还是聚焦于患者的药品的使用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举一个例子，因为现在很多这个患者可能抱怨说，这个医生，这个患者太多了，我都没有说上几句话，他都还没有好好的告诉我这个药啊需要注意什么，甚至说我还有一些问题都没来得及问。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可以来到药学门诊，由药师来把这个跟这个你所使用的药品相关的这样一些情况给你做一个详细的一个交代。另外呢，就是你可能遇到的一些专科的这样的一些用药的问题，刚才提到其实我们的出诊的都是这个临床药师，他们这个也其实也很多都是专科，就药师医生有专科医生，其实药师也有专科的这个药师，他们在不同的领域，比如说抗感染啊、心血管啊这个领域啊，这个抗凝啊等等，都有不同的专门的这样一个药师。那么他会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去给你解答相应的这些问题啊。当然比较遗憾的是，因为现在这个药师啊不具备开具处方的这样的一个职能哈，很多时候更多的是类似于一个用药的指导、用药的建议啊这样的一些职能。
1: 明白了哈。那这个药师啊，我们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咱们药学部它承载了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些功能，所以说我们今天其实科普的这个主要目的是让大家来了解哈，这个咱们暨大医院乐群院区的这个药学部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部门啊，什么样的一个科室哈。那我们的药师又从事哪些工作，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哈。来看我们平台上哈，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哈，他说你好， 好糖尿病患者多年了啊，然后在这个糖尿病的用药的这个问题上，能不能请专家给我们讲一讲哈，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个自行停药啊，就是糖尿病血糖控制好了，能不能进行这个自行停药。那就着这个问题，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到你哈，就症状一好就能自行停药吗？
0: 当然是不可以啊，当然是不可以。就是能不能停药呢，我觉得不能靠这个自我的一个感觉，或者说我的症状好转了，我这个没有不舒服了，现在都很好啊，去考虑是不是要去停药。我觉得当然这个问题其实也比较复杂，需要去分几个方面去看。那么主要还是要去看我们使用这个药物的目的是什么啊，使用这个药物的目的是什么。第二个呢是要去看我们使用的药物的这样的一个类型啊，还有就是它的使用的一个疗程。我觉得需要考虑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一些药是不是好了就可以停，当然像我们前面说的，比如你的这种发热的这种一些，就是为了去针对它的一些症状上的一个东西，比如说这个消化不良，对吧？有点腹胀，我吃一些助消化药。那么这一类的情况的话，其实你可以在你的症状好转之后，就可以适当的停药啊。这个时候是可以的。当然，如果你在使用3到5天之后，这些你自己针对症状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药物，如果没有出现好转，甚至出现加重了，还是要及时的去就医。另外呢，就是针对一些我们。像刚才这个患者提到他是一个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患者，针对这一类的慢病的这样的一个患者呢，其实是不建议停药的，并是应该说是不能停，所以是停药的。那么主要是原因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这些慢性病理论上来说它是不能治愈的，它只是说我们通过使用这些药物缓解了我们的症状，使我们的一些指标啊，血压血糖这些指标达到了这个符合了这个相应的要求啊，并不是你的这个疾病被治愈了，对吧？你现在的这种情况的好转是基于你正常的规律的去使用药物的基础上去完成的。但是当你一旦停药之后，那么这些都会出现一些这种反弹啊，所以这个是不可以的。另外就是还是要去考虑药物治疗的一个疗程啊，比如说大家经常见到的是什么呢？是一些感染类的这些疾病。很多人说，哎，我的这个感染控制住了啊，没有出现发热了，或者说这个炎症消失了，我就停药了。其实这个是不行的，因为这一类药物其实是有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疗程，比如说3到5天，或者说是这个1周啊，有的像泌尿系的感染可能用到2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是有一个固定的疗程的。当你说你的这个症状好转之后，那可能只是你表观下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好转，那么它的病灶可能并没有清除，一些病原菌可能只是得到了大部分的杀灭，或者说是暂时的抑制，那么使得你的症状的好转。那么当你停药之后，这个就可能出现病情的这样的一个反复。所以像这一类的药物的话，哪怕是你的症状好转了，那么你也应该去按照正常的固定的疗程去把这些药物使用完，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当然还有一些这个药物就更特殊了，就是比如说一些这个肾病的患者或者一些风湿的患者，他其实长期的使用这个激素类的药物，那么这类药物就不能你想停就停啊，因为这个一旦停药之后可能会出现这种反跳这个病情的一个这个一下子就是像弹簧一样，就是你长期压着它，如果你一下子停掉或者这个手一拿开，它直接会有一个大的一个反跳，我们叫这个停药的反应。所以像这类药物在停药的时候，实际上它是需要慢慢的去减量一点点的去减量然后到最后达到一个停药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说不同的药物还是有不同的处理的方式总体来说不建议症状一好转就停药，特别是刚才这个朋友是糖尿病的患者，那 更是不应该啊。
1: 嗯，明白了，因为糖尿病它是一个，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嘛，而且呢，它有很多非常严重的这个并发症。如果控制好了的话，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去保持。那如果

0: 说突然停药的话，就像刚刚专家说到一个词，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反跳。
1: 嗯，
0: 反跳之后可能它的这个后果还是更严重一些。
1: 对，是的
0: 啊，所以说一定要好好控制哈。而且呢，如果实在弄不清楚的话呢，应该定期的，因为我们知道糖尿病的患者需要定期的和你的主治医生来进行一个随访。
1: 对
0: 啊，这个跟您的这个医生好好沟通。
1: 对，需要定期的去随访，然后由医生来帮你综合去判断是不是去停药或者是调整药物的使用。
0: 嗯，好啊。那么说到了这个药物哈，这个药品我们知道哈，药是不能乱用的哈。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很多的人呢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咳嗽感冒啊，出现症状之后呢，他首先的第一个这个选择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到药店去买药啊。但是其实我们不止一次在反复的在说这个事儿哈，说症状毕竟不是疾病嘛哈，你要根据您的具体情况来选，来合理的进行用药，就需要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处方，医生的这样的一个看诊啊。那么说到这儿的话，我延伸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服用药品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1: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大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服药的时候其实是要注意的内容是非常多的。具体到咱们家庭用药来说，我觉得我们在服药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内容呢，也是需要去分几个方面来看。那么首先呢，就是在服药之前要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核对啊，因为如果这个患者在医院里的话，其实医护人员药师已经帮你做好了这样一个核对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在家里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需要自己去核对。核对哪些内容呢？包括你要使用的这个药品是什么，因为有些药品名是有时候比较相似，对吧？这个时候要去核对药品的名称啊，是不是和你要用的这个药品相符。第二呢，就是说前面提到的药品的效期，有的时候你这个药品已经很长时间没用，你只是说突然出现了一些症状你要用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去看你现在的这个药品是不是还在效期的范围之内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要去核对你这个需要使用的剂量还有用法。剂量和用法，那么这个也是这个避免出现一些这个用量啊或者频次的这样的一个错误，需要去考虑的一个事情。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还需要去这个确认一件事情，有很多药物其实它容易引起这种过敏，需要去确认你对这个药物是不是既往有这个过敏史，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是前面提到了我们要去核对的一个内容。那么后续呢，需要就是针对我们的用法用量去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一些简单的我们要用什么去送服这个药品。那么正常来说就是使用这个白开水啊，温开水或者是矿泉水，那么你就不要再去使用这个像这些牛奶啊、果汁啊啊等等，或者是咖啡、浓茶这些来送服药物，因为这些药物和就这些饮料吧，可能会这个影响药物的这个吸收啊，甚至是它的这个代谢。那么再有就是我们的服药的这些一个状态吧，正常来说你应该是这个站着或者说是坐着去服用这些药物，那么不要去躺着。很多人愿意这个躺着这个去服用，这个时候容易带来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就是有一些片剂或者是一些颗粒，它会容易这个吸附在你的这个食道上，引起这个特别是一些刺激性的这些药物可能引起这个食道的这样的一个溃疡，这是用药的这个姿势。那么后续呢，就是需要根据这个不同药品的这样一个剂型去有不同的用法，像前面提到了一些这个栓剂、滴眼液，对吧？这些其实是不同的药品有不同的用法，你口服的是一种，那么像这些外用的局部用的药物有局部用的这样的一个用法，这个是需要去注意。一个是呢，是在取药的时候可以去咨询药师啊，或者是到药学门诊去做一个详细的一个培训啊，特别是一些药物器具，比如说针对一些慢阻肺啊、哮喘，它经常有一些吸入用的这样一个器具。很多患者呢，其实他只是把这个药拿回去看着说明书就这么去用，实际上很多是操作不当，甚至是这个吸入不到位啊，导致这个药品呢没有能够起到 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很多时候

0: 说这些患者，然后麦子肺的患者，医生找了这个专家看了，下了诊断，开具了好的药物，对的药物，但是你会发现他的治疗并没有起到好的效果，甚至是出现加重。那么，这个当时去跟这患者聊的时候，就去问他到底是怎么用这个药物，你就会发现他这个一通示范下来，你会发现他这个有很多错误啊，吸入不到位啊，力度不够啊等等这些情况啊，都有。另外呢，就是这个在使用的时候需要去注意观察，我们有没有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这个是需要，特别是居家的时候自己需要去注意的。那么一些小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呢，比如说一些眩晕呐，或者说是临时的一些腹痛啊，或者说胃部的不适啊，这可能是一些比较轻的。那么比较重的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过敏，比较大面积的这种过敏啊等等，甚至是腹泻啊，这些都是只要是和你目前这个症状，用药之后新出的一些症状，我觉得都需要去注意。然后一旦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应该及时的去停药，然后就医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事情。
1: 好，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家庭用药的常见误区哈，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鹿群院区药学部主管药师王向峰老师。那么如果说你有一些用药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对于一些药物的一些药理药性不太了解，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一个交流，或者说您在服用了多种药物哈，正好收听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想要和专家来进行一个探讨的话呢，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联络。我们现在呢是通过三种方式呢来进行直播，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传统节目，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一同说一的视频号哈。我们现在是通过两路视频平台来进行直播，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一"，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就可以了哈。来看我们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是这么说的哈，他说："老师吃某平脂会腿没劲儿吗？"
0: 有可能出现这种不良反应，
1: 有可能，
0: 有的会，因为有的患者吃了这一类的药物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肌痛啊，这种情况会有的啊。
1: 可能会有哈。好，再往下来哈，那说到了这个药物哈，我们知道孩子生病和大成人生病是不一样的，孩子用药和成人的用药可能剂量也是不一样的。那这个问题来了啊，成人的药物减半给孩子吃行不行呢？
0: 这个应该是比较明确的，是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个我们通常会说这个儿童不是一个小大人，儿童不是一个小大人。那么因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有的时候你会看这个孩子可能身高啊，甚至体重都和一个大人比较相似，但实际上还是不一样的。儿童来说，他其实他的这个很多这个像肝肾的功能啊，像胃肠的功能啊，包括一些代谢的这些功能，它其实还没有发育的像成人这样，这个完整。那么所以说，在使用药品的时候，我们还是去注意。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在药品的剂量上是有所区别的。那么，成人来说，正常来说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剂量，说一次几片啊，或者是多少毫克。一天几次？那么对于儿童来说，他的这个使用的剂量往往是需要去测算的。我们一般会根据儿童的这个体重，这个还有他的或者是他的体表面积去测算一个给药的剂量，而不是根据说，这个几岁的儿童或差不多，我掰一半或者掰三分之一给这小孩吃了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剂量，测算上的一个区别。那么，再有呢，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些药物本身的一些问题需要去注意啊，比如说成人的这个这些药物呢，它实际上是有一些这个辅料的，这个辅料包括一些香精，还有一些这个防腐剂啊等等一些添加填充物，这些东西呢，可能对于一些婴幼儿来说，它其实是承受不了的，它的胃肠比较脆弱，它可能会出现一种代谢上的这个困难，还有一些会引起一些过敏，这个是一个。那么还有呢，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本身有些药物它就是禁止儿童去使用的， 对吧？它有些药物它只是适用于成人，儿童使用会带来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比较了解的，像这个色环素牙，对吧？对，像这个喹诺酮类的这样的一个药物，那么儿童他就是要避免使用，他在使用之后，那可能除了带来这个骨骼啊、牙齿啊、甚至一些听力上的一些损害，这个就是有些药物是对于儿童来说本身就是

0: 的这样的一些剂型啊，比如说一些相应的滴剂啊，一些这个混悬液。那么这些儿童专用型呢，首先它在这个剂量上比较可控，它可能会给一个相应的一个剂量，甚至有的是给一个小杯子，多少公斤给用了多少毫升。再一个，它这个药物可能在辅料上是经过考量的，不会引起这个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不良的一些反应啊，这个我觉得是需要这个注意的。
1: 嗯，那也就是说哈，如果说有以前的这种情况的这些朋友们，可能要需要一个注意了，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比如说成人可能是用两片，那就给孩子吃一片，或者成人用一片给孩子吃半片，甚至四分之一片，其实这种情况都是不行的。
0: 对，
1: 儿童有儿童的专门的这个药品。
0: 对
1: 啊，这样的话是不能混淆的啊。
0: 对，除非说这个药品嘛没有这个儿童使用的剂型，但是又是一个确实需要的治疗药物，但是这种情况还是应该在医院里边去由医生参与你的这个药品选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通过我们真正的这个医务人员或者药师给你一些具体的建议啊，应不应该用多少啊。
1: 好，那说到了这个儿童用药方面的这个问题，成人的药物是否给儿童来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现在还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就现在啊，尤其是到了一定岁数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啊，一些老年朋友们，甚至一些中老年朋友们啊，甚至一些中年朋友们都开始什么呢？开始用保健品了，觉得这样的话能让我的身体更加的这个健康啊，起到一个保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保健品能不能替代药物治疗呢？
0: 这个肯定是比较明确的，是不可以的不可以的。我觉得这个保健品和药品其实是存在一个本质上的一个区别。你其实在这个使用的目的上，这个保健品其实更多的是去解决你的一种类似于亚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起到了一个补充或者是辅助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药品呢，它从这个制作出来，它的目的就是去预防和治疗疾病啊。首先它这个出发点不同，那么另外呢，就是它对于这个质量的这种控制就是不一样的，对吧？药品是要经过严格的这种食药监啊，包括各种各项的这种检测，最后达标出来的药品。很多保健品可能它执行的标准是一种食品级的，就是完全没有药品这么严格。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哪怕是相同的，比如说有些人可能说一些保健品有这个降脂啊或者降糖的一些作用，但是在治疗效果上来说，肯定是没有药物的这种治疗的效应是这么高的。哪怕是有的保健品，你会发现它的成分可能和我们有关的一些药物成分是相似的或者是一样的，你可以仔细去看我们真正治疗的药物和这个保健品的这个药物，它在剂量上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整体来说，保健品可以作为大家解决亚健康或者希望得到提高免疫力啊，提高自己身体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补充，但是完全不能够把它来用作替代药品的这样一个治疗。当出现疾病还是应该去积极的去治疗
1: 明白了。那说到这儿的话呢，其实我们也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哈，保健品是不能代替药品的。那么大家想通过保健品来进行一个治病的这种情况，我们还是不太推荐的，是这样哈。保健品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补品或营养品吗？
0: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补品或者是营养品吗？这个我觉得需要去分类的。那么这个保健品可以像我们常常使用的一些维生素或者一些微量元素的这样的一些制剂，那么它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这个营养品，对吧？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大家吃的说一些蛋白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这个辅助的一些东西。当然这个东西吧还是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去处理，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正常的这些朋友们来说，他只要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疾病状态，他只要正常的去饮食就能够满足我们身体的这些营养的需求对，应该是不需要再去额外的去补充一些东西，
1: 免得再给身体增加一些负担过量了。
0: 对，除非说你的饮食你总是要去做一些进食或者饮食不规律，或者有些慢性的这个

0: 胃肠道的一些疾病，你的吸收，有一些问题，你可能大家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这是可以的。
1: 好，我们继续来聊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家庭用药的常见的这个误区哈。节目进行到这儿哈，很多的误区我们也都了解了，同时呢，专家也给我们很好的普及了一下这个药物都该怎么用啊，等等哈。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老年朋友用药的这个问题啊，它总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老年人吃药有的时候就会忘啊，忘了这顿，忘了再想起那顿哈。是这样的，那老年人吃药总忘，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是可能是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了，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去分情况去分析他为什么会忘。我觉得常规的啊，第一个原因可能是一个是这个记忆力的这种下降，导致他这个去总是会漏服。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自己对于这个药品的这个认识不足啊，就像前面提到的，他认为可用可不用，或者觉得麻烦，症状好了他就不用，这就叫做这个依从性这种不好。还有呢，就是他没有充分的认识到这个药品的使用的一个目的，以及对他疾病的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所以我觉得针对不同的这种情况的话，其实要去选择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策略。那比如说这种记忆力的这种下降，我倒是觉得可以通过一些小的方法去解决，比如说现在常见的一些药盒，甚至是一些智能药盒，把这些药物就提前把它分好剂量，每一顿要吃什么标好这样能够这个到点还有一些提醒的功能，一些智能药盒，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策略。再有呢，就是一些生活的小习惯，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药品应该正常情况放在一个他经常能看到的一个位置，比如说你把它放在抽屉里你就会忘记，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桌上或者放在你的床头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会比较容易这个看到它就会想起来。再有一个呢，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去制定一个你的服药的这样一个清单，就是你每天需要使用的这个药物是什么，什么时候吃，列成一个清单。那么你没完成一项就把它打个对号，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标记这是一些小的方法。那么另外呢，就是针对前面说的这种有这个抵触啊，或者说是自己其实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我倒是觉得第一个是需要加强这种用药的教育或者是指导，就是去明确的告诉他这个药物使用的一个目的，那么对于他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帮助让他在首先在心理上去认识到这个内容。第二个呢，是要有一个这个明确的用药的一个指导，在什么时候去用什么药。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经常会出现的，就是这种药物特别多，特别是一些老年人，这个很多都用5种甚至10种以上的这个药物，这个药物一拿起来可能都有一把这样的药物，所以这些药物我觉得需要药师的去参与，来帮你做一个药物的重整，去看哪些药物是这个可以不用的，哪些药物是需要使用的。因为比如说你有些在不同医疗机构不同医生给你开的药，那可能会出现一些重复的用药，有一些呢是短期的去缓解的你的一些症状的一些药物，其实你好了之后就可以停药了，但是实际上他很多患者他还在继续的这样使用该停的没有停掉。另外呢，我觉得还需要去适当的去简化，帮助他去简化这种用药的这种困难。比如说我们可以尽量的把一些普通的片剂换成一些缓控式制剂，从原来说一天要用2次用3次比较麻烦，尽量的去选择一些缓控式制剂一天用到1次，这样是减少它的用药的一些频率再有就是尽量的去选择一些复合制剂，你原来这个药一片这个药一片那你如果你用一些复合制剂可能需要一片，这样去简化它的用药的这样复杂程度这些都有助于提高这个老年患者的一些用药的这样的一个依从性。那么依从性的这个提高其实确实是直接关系到这个患者的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成败
1: 那么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好朋友哈，节目呢正在进行，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呢只有一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哈，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时间啊，有问题的话呢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说到了这个用药哈，那我们也要说到这个抗生素哈。那么抗生素的话，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要使用这个抗生素呢？
0: 啊，对，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实际上我们每年有一项工作就是做药学科普。那么现在一个其实特别重要的一个主题呢，就是抗生素的使用，因为每年国家还有像这个抗生素的使用的这个宣传周啊等等，其实就是为了去规范抗生素的这样的一个使用。那么具体来说，其实首先是它这个名字，就是大家老百姓大家这个生活中经常会把这个抗生素叫做消炎药，就是这个名字就取得不是特别好，就特别容易让人去误解，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消炎的一个东西。那么但实际上大家知道，这个炎症其实也是分类的，有的是这种感染性的炎症啊，有的是一类是非感染性的这种炎症。那么我们在使用抗生素的时候，其实是主要是去解决的这种感染性的一些炎症啊，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就是大家在生活中经常会过度的去使用，那比如说一旦出现了发热啦，出现了咳嗽啦，出现拉肚子啦，就开始找抗生素吃，实际上这个是不必要的。那么首先我们还是要区分一个它是不是这个感染来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感染是不是由细菌还是由病毒来造成的啊，这是一个在药物的使用的时候需要去考虑的一个事情。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疗程或者是周期，这个也是我想要这个跟大家交流的一个点。那么前面其实提到了，就是说抗生素的使用实际上是要完整的走完一个周期的啊，它的固定的疗程的啊，不能说这个症状一旦好转你就停药了啊，这个是特别容易引起你的这个感染的反复还有耐药的产生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抗生素的这个使用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它的使用的这样的一个频次，就是我们把这个抗生素这个它之所以产生效果，主要是因为它在血液里有一个血药浓度，它在一定的浓度范围之内呢，它就能够起到一个效果，在这个浓度之下，那么它就是起不到有效的这个效果，超过这个浓度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毒副反应了。那么正好在这个区间，那么要想它在这个血药浓度在这个区间呢，就需要去按照它的固定的频次去服用药物。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抗生素，它要一天三次。那么很多患者他可能会选择说我早餐、午餐、晚餐的时候去使用，其实是不对的。那么这里的每天三次应该是相当于是每天的24小时分成了三份，就是间隔8个小时来使用一次药物，才能保证我刚才说的你的这个血药浓度在这个治疗的这样的一个区间之内啊。
1: 好，那看一下时间哈，咱也不能说太多了哈，因为时间卡的就这么紧啊，只能是一个小时，也非常感谢哈，感谢专家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咱再继续交流，好不好？好，那要和您说声再会哈，要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那么最后呢，有一首歌曲呢，我们要送给大家，也希望所有关注我们的好朋友持续关注本台的各档节目哈，拜拜。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就会唱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
1: 只有一次也就足够，
0: 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发布您现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亦或者是在晚上的时候啊，有特别着急的事情啊，需要这个在媒体当中来紧急的发布求助、寻人寻物啊，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系和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啊，江湖都会在 FM101.9 的空中电波和您午夜问候。只有一次才能，或许在这样的时间依然没有入睡的你，也一定是一位有故事的人吧。江湖愿意在电波的这一端，愿意倾听着您的心情故事。再次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和参与方式，你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听到一首歌啊，会想到很多的曾经，也会想到很多的故事。我相信经典的老歌也会带给你不同的心情吧。下面让我们来共同的收听这首《纷飞》。

候在生活当中其实不需要有很多复杂的思想，凡事随缘，静来不惧，静去不留，放下也许会有很多的遗憾，会有伤感，但是却会让我们的生活的底蕴更加的悠远，让生活更加的淡定和安然。放下也是一种选择，一种智慧，一种明白，也是一种结局。希望你的生活当中把很多的烦心事儿都能够安然的放下，从此再也没有眼泪。同样的老歌还记得吗？

号的相遇是不经意的路过彼此的生命，然后心有灵犀的停留驻足。我们忘记了年龄，忽略了身份，从此彼此都有对方。每个人对爱的追求都不一样，只要彼此赤诚爱过，真的快乐过就好，无所谓对错。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去怀念，但是不能陷在其中无法自拔。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如果再有一次会有多好，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天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也是我们第二天开始的第一档的直播节目。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收获到小小的开心和快乐。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去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寻人寻物，发布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紧急的事情的媒体的求助和发布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络。

0: 有时候觉得世界很大，人来人往之间，两个人一旦说了再见，就很难真的再遇见了。有时候又觉得世界很小，周围的人都很熟悉，可懂你的人却没有几个。
1: 已足够欢喜，
0: 所以一旦遇见对你掏心掏肺的那个人，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因为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下辈子不一定

曾几何时，你也会为了一个人而不顾一切，好像那个时候的喜欢足以成为了你对抗一切的勇气。可是你忘了，有些事情即使努力了也没有结果。

0: 比如说非要走一条不适合自己的路，比如说非要爱上一个不懂自己的人。如果一个人一边说着爱你的话，一边做着伤害你的事情，或许他从来没有真正的读懂过你。如果他懂你的话，他会知道你内心的柔软，也会知道你有多害怕受到伤害。
1: 相信些人无可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
0: 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江湖愿意在电波的这一端倾听着您的心情故事，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温暖。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1: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太过懂事，太想要照顾对方的想法，不自觉的就会藏起自己的心情，明明心里难受，却还要强撑着微笑说我很好。而他却看不出你眼神里的疲倦，听不出你声音里的颤抖。相处不累，或许才能够久处不厌。面对一个懂你的人，你可以卸下自己一身的伪装和疲惫，你可以大胆的去放心的去做你自己。或许因为你知道，无论最后你变成什么样的样子，他都会在你的左右，如初见时那般，如情深时那般。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分手之后会很想念对方，真的会想问他一句，他真的对你好吗？

0: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天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也是我们第二天的开始的第一档节目《星空剧场》节目。我相信在每天晚上12点的这个时间节点上，大家的心情都是不大一样的。如果您有自己的亲情故事想要和我们共同的交流和分享，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午夜时光，我都会在这里等待着大家的到来。
1: 相处那么久，
0: 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因为在这么晚的时间啊，你要记得在你的家里还有你的家人在等着你安全到家呢。

0: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王磊他说，江哥晚上好，最近有个问题啊，一直困扰着我，收听你的节目很长时间了，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发信息，希望江哥能够看得到。他说最近马上就要天暖和了啊，预计六月份要谈结婚的事情了，这不是准备着结婚的各种的事情，然后各种买东西。
1: 最擅长逃脱，让我的拥抱。
0: 我的妈妈呢，为我们两个人买了碗、盘子、筷子。其实我妈妈是好心的，因为她觉得去超市，给我们两个人买回来就不用我们两个人去了。但是我媳妇儿回来之后看到了这些东西，她不是很喜欢啊。括弧还有个括号啊，她说主要是不喜欢图案，所以表现出脸色很难看。我的妈妈当时也看出来了。于是他们两个人发生了一些小吵吧，矛盾，我夹在中间很是为难，这边是妈妈，那边是媳妇儿，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好。

0: 是不是我可以简单的理解说在两个女人之间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其实这个问题曾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听众朋友问过我说，江湖哥，如果真的在两个女人当中去选择，真的好为难。
1: 我要天上的月等我，
0: 很能够理解你，从男生的角度是特别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处境的。
1: 可你在我人生后只剩失望。
0: 但我觉得你媳妇儿啊，不是特别的聪明啊。如果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她会哄着你的妈妈来啊，哄着未来的婆婆。
1: 偏爱你连拥抱也维持冰冷姿态，转身离开温柔。
0: 还有句话呢，江湖哥要告诉你的是，无论何时何地啊，无论何时何地，你的妈妈永远是第一位的，你的妻子永远是第二位的。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欣欣啊，他说胡哥好，正在回家的路上听歌的节目呢啊，那你一定要把车停在路边再发信息啊，是不是停在路边了？要听话啊。他说，他说最近啊，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生，想让我们相亲。我们加了微信，于是聊了一些问题。我感觉我和他不是一路的人，可能也不是同频的人吧，聊的问题都不太对路，所以我也不想和他见面。而且通过聊天呢，发现我们两个人的生活状态、生活品质、生活方式都不太一样，所谓的就是三观不一致吧。但是就事论事，并不是说他这个人不好啊。

0: 求？
1: 能够理解你的问题啊。只有一句话送给你，就是低质量的生活不如高质量的单身啊。谢谢你收听江湖哥的节目，回家的途中慢一点啊，放完车速，因为这个晚上的视线呢和白天有很大的差别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0: 好，来看我们的听友飞儿啊，他说胡哥晚上好，有的时候我很感慨自己不敢生病，不敢懈怠，也不敢情绪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只会处理问题，咖啡和酒成为了我续命的必需品，情绪的爆发却成为了我的奢侈品。或许成年人每天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和挑战吧，就算身心疼痛也是卡着时间去痛的。
1: 我不再寂寞，无聊的生活不再无聊了。
0: 虽然江湖哥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啊，但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你在近期有很多的心酸。

或许就是这样，别人只看结果，自己在独撑着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过程。而面对婚姻，面对生活，我们除了坚强就是继续，真的别无选择。路可以回头看，但是不能够回头走。所以江湖哥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是，如果你正在经历着委屈心酸，我希望你能够坚持，并且勇敢地走下去，能够百毒不侵。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伤痕累累，但是能够笑看风云的人都曾经千疮百孔过。成年人的世界，一边崩溃一边在自愈着。下面呢，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醒不来的梦。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5: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6: 虽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7: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8: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上。
1: 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送给大家这首《热情的沙漠》。

或许我们每位听众朋友都在自己的感情经历当中在追寻爱，寻找爱，也希望大家能够遇到之后珍惜爱，当爱再靠近。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夜晚当中有江湖为您陪伴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和收听我们的直播。

0: 习惯了把想说的话放在心里，习惯了任何时候都表现出我没事儿，我很好的样子。但是这样的你终究没能够成为自己喜欢的模样。
1: 我在大一个，
0: 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在往后余生成为一个活得自在的人，不去猜测别人的心意，不去委屈自己的想法，和相处不累的人待在一起，也许平淡对你来说也是一种幸福。简单生活，简单去爱，享受着内心的平静。希望你也是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己，你也是自己小小的太阳。

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简单纯粹的人，不去管世界的喧嚣，默默地守护好自己的内心，做一个真实的自己，拥抱喜欢的一切。一生没有那么长，所以要把心里的温柔和爱去留给自己。愿你一生温暖纯良，不舍爱与自由。以后的以后，希望你都能够一切顺意。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有江湖啊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我都会在这里等着你。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发布您现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寻人寻物，有特别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发布和求助，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互动。

己已经拥有的东西，而忘记了本该珍惜的，习惯了已经得到的，忘记了应该付出的，常常习惯接受却总忘记感恩。可是我再炙热的心被冷落久了也会受伤，再浓厚的情被漠视久了也会变淡，再爱你的人如果不好好的珍惜也会无奈转身。希望你能够决定好一切。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0: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生。
1: 我只能在梦中呼唤你，伤口
2: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人这一生有很多的爱给了你很多的机会，你却不在意也不在乎，等到想重视的那一天却再也没有机会去爱了。我们常常羡慕别人的爱人浪漫体贴，却看不到自己的爱人在你生病难过的时候细心的照顾，陪伴在身边。人总是羡慕着别人的花好月圆，抱怨着自己的遇人不淑，总是看到了自己的不幸，却看不到自己的幸运。要知道珍惜才配拥有，在乎才能够长久。生活当中多少的感情败给了理所应当，多少的关系败给了心安理得。再深的感情如果不精心的去呵护，

迟早会走向终点。再好的爱人，如果不在乎珍惜，迟早会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希望在你的这座城市当中，你的故事能够被好好的收藏。小城故事。

幸福有的时候很简单，比如做你最真实的自己。这里是 FM 101.9，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是否送给你？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午夜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聊一聊您今天的心情。您可以在微信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冬晴啊，他说江波晚上好，想点播一首《为你写诗》。这首歌也许存在了我的脑海当中，记录了我这些年的成长和故事。白驹过隙，岁月如梭，也许每个人匆匆的流年，仿佛每一分每一秒都会有它独特的价值所在，也许才算作不负光阴吧。我们每位朋友都是有故事的人，也许这样的一个故事能够伴随着我们成长，会很多，也会收获很多，让你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人。共同来听为你写诗，这里是 FM 101.9，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夜空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

0: 光中打磨，在岁月里传承，
1: 吉林健康
0: 在历史中讲述，
2: 东京汴梁大街上看，
0: 在故事里演绎，
3: 忽然的被紧紧的夹。
0: 说古今，听名家，品经典，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听闻的大案要案，一个个曲折奇异的侦破过程，大案纪实，分析推理，还原真相，抽丝剥茧，缉捕元凶，情景再现，拍案惊奇。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高考前夕遭遇恶性肿瘤的梁安总算是挽回了性命，但却丢掉了黄金备考期，被老师断言难以考入重点本科。而为了让女儿赢回家族的尊严，她的母亲送她进京参加培训，剑指世界名校。那经过一番自杀式复习模式之后，梁安能否让母亲如愿以偿呢？大案纪实，假留学。
2: 1999年，梁安出生，父亲梁始兴从事科研工作，妈妈陈薇君经营地产公司，近些年又跨界到教育行业，家境优越。因为父母太优秀了，梁安从小也被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青出于蓝。尤其是陈薇君对女儿的学业有着超乎寻常的执着，他从小就要求孩子的成绩坚决不能掉出前三名。为了方便梁安读书，他小学、初中、高中期间家里都购买了学校附近的房子，方便他就近上学。承载着父